0: 成文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前方用八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1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迎奔放。

0: 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八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溺水
7: 有高招，
6: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7: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防蚊灭蚊五字诀：
8: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2: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8: 封封盖储水容器；
2: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8: 疏疏通沟渠，
2: 冇积水就冇蚊虫。
1: 各位市民，因银湖大道改造工程立青路面摊铺施工，需于9月10号至13号及9月24号至27号对银湖大道同庆路口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段进行临时改道施工。具体如下：9月10号至9月11号对银湖大道右腹，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往小鸟天堂方向，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腹，即小鸟天堂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方向，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2号至9月13号对银湖大道左腹，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腹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24号至9月25号对银湖大道右腹，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往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腹，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6号至9月27号对银湖大道左腹，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腹，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施工期间，各出入口会有短暂封闭的情况，各社会车辆尽量绕行周边道路，同时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6: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系妈妈心中嘅牵念，系妻儿盼归嘅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0: 家庭用电要小心，
11: 用完电掣记得掹，
1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1: 用完阀门要拧紧，
1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1: 室外报警至稳阵，
1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1: 购买洗浴要谨慎，
1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1: 突发火险快处理，
1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11日，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本届旅博会为期3天，汇聚全球优质文旅资源，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文旅展会。江门以桥为核心主题，组织多家本土文旅企业参展，通过实景展陈、文艺展演、好物展销等形式，集中展示桥乡文化。优质文旅资源与江门优品，诚邀海内外游客和侨胞到访江门。据悉，江门将依托广东旅博会平台效应，深挖侨乡文旅特色，整合优质资源，推出惠民举措，丰富文旅业态，诚邀海内外游客前来体验江门 3.3 精彩之旅。9月10日晚，双水镇岭头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百年民俗蕉树龙穿街过巷，在夜色中活起来。今年4条蕉树龙齐上阵，队伍蜿蜒前行，摇头摆尾，穿街过巷，游客追着队伍一路小跑拍摄，村民牵着孩子边走边笑，气氛非常热闹。双水蕉树龙这一民俗活动起源于清代年间，至今已超百年历史，并于2006年被列入江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双水蕉树龙这一浓厚而淳朴的民俗风情正走出古村，被更多人看见、体验、传承，成为双水镇一张独具韵味的文化名片。9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全省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会议强调，全省法院要坚决打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战，要突出打击重点，在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的同时，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9月11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小组赛展开争夺，中国男篮迎来本届赛事首场比赛，对阵哈萨克斯坦男篮，全队攻防两端发挥出色，最终以99-61大胜对手，取得开门红。接下来球队将继续投入小组赛后续比赛，力争延续良好势头。据路透社9月11日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民众都希望它能获得通过。本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6: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不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都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
10: 嗱，
8: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20000多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百千万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10: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8: 嗯，点解咁讲嘅？
10: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浸砖靓咗，环境好咗，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啦。
8: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10: 没错没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公顷，让生活生

0: 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1: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0: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嘅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啦！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嘢，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被媒体誉为最具震撼力的舞台型女艺人莫文蔚，2009年到2011年之间举行了别出心裁的亚洲巡回演唱会，最终站在台北的小巨蛋举行，一连唱出了《他不爱我》、《单人房双人床》、《剩下的果实》等十几首经典的好歌，还在台上施展了快速换装的技术。最终站的台北演唱会，这个是 Karen 婚前举办的最后一场 Live， 由余万宁的歌迷一起热情送嫁。另一向在舞台上面从未落泪的 Karen 也都被歌迷的祝福感动到两度落泪，留下婚前最美好的回忆。

Woo! 爱我嘅请举手，再举多次，全场再举多次。好啦，咁啊，唱翻啲金曲俾大家听先。

0: 人有你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1: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多句。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6: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啦。
5: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6: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啊，小云，啱啱完成咗个项目，今晚叫埋杰仔一齐打边炉，想食乜嘢？系啦，即管出声啦。
2: 咁我哋依家去买食材系咪啊？
1: 嗯，梗系啦。
2: 一定要买蟹柳，平时食只蟹咁麻烦，但系蟹棒就唔同啦，啖啖肉，食起身好爽啊！
1: 吓，咁平嘅蟹柳，你真系以为有蟹噶？
2: 吓，唔系噶。
1: 梗系唔系啦。

0: 等阵咧，我哋去市场可以细细咁睇下嗰啲蟹棒嘅配料表。嗱，排喺配料表第一位嘅咧，通常就系嗰啲鱼肉。点处理嘅咧？就系将鱼肉加调味料、增强粉呢啲副料咧，搅拌搅碎佢，就调成所谓嘅鱼味。咁咧同螃蟹系冇乜关系嘅啫，而且咧。在生产蟹棒的过程当中还会增加一些淀粉啊、冰蛋白啊等等的。那你吃到那些蟹肉味呢，可能只是添加了蟹肉提取物或者是蟹提取液那样。
1: 这样啊，那都没问题啦。吕博士今晚
0: 不要想那么多啦，直接买几只蟹咪得咯。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防溺灭蚊1130行动，
5: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5: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待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的，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部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被媒体誉为最具震撼力的舞台型女艺人莫文蔚，2009年到2011年之间举行了别出心裁的亚洲巡回演唱会，最终站在台北的小巨蛋举行，一连唱出了他不爱我、单人房、双人床、剩下的果实等十几首经典的好歌，还在台上施展了快速换装的技术。最终站的台北演唱会，这个是 Karen 婚前举办的最后一场 Live， 由余万宁的歌迷一起热情送嫁。另一项是舞台上面从未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喂，兄弟，耍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3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嚟得切。
9: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早上10点，
11: 唱响新媒，
12: 声动湾区，
11: 声动湾区，
12: 筑梦时代 FM98.3
11: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1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1日，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湾区文旅盛会启幕，新会区携多家本土优质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展台上新会特色文创优惠轮番登场，其中创意十足的小鸟天堂盲盒将小鸟天堂万鸟齐飞的生态故事藏进潮玩手办，吸引不少

0: 观众驻足打卡。除文创好物展销外，新会七星山亲子牧场、新会希尔顿花园酒店等大核心景区高端酒店集体推出专属惠民福利。本次旅博会，新会把自然风光、非遗匠心、精美文创、地道好物和超值出游福利一次性集齐，让更多人了解新会，爱上新会。为进一步做好辖区蚊媒防控工作，归峰汇城于本周五全天和周六上午组织开展以清积水为重点的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各驻村社区工作组结对单位下沉一线，连同村两委成员、网格员、志愿者等力量共同行动，分组分片深入辖区各个角落开展行动。在本次行动中，辖区各村社区积极参与，切实改善了辖区环境卫生面貌。下一步，归峰汇城将持续开展积水排查清理和蚊虫消杀工作，广泛发动居民共同参与行动，携手共建健康宜居的美好家园。中国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近日公布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7届会议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多名中外与会人士表示，中国为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合作空间。据了解，近年来，中国推进水产种业振兴和养殖科技攻关，发展稻鱼综合种养、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深远海养殖等新模式，并将可持续新要求写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欧洲中央银行近日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今年第二次加息。分析人士认为，中东战事持续推高能源价格，令欧元区通胀压力再度上升，而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为欧洲央行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提供一定空间。未来政策走向很大程度取决于中东局势及能源价格走势，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筋才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冲煮小青筋茶还有其他的要点的，比如好讲究水温，水温过低，冲泡的小青筋口感就会比较清甜，但是难免会产生一股的水闷味，影响品饮的舒适度，所以建议滚水冲泡。还有器具方面，盖碗的保温性和密闭性比较低，所以冲泡的时候可以适当地焖泡，而紫砂壶呢，它密闭性比较高，主要不要浸太长时间，造成茶汤过浓就得了。一起学习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4: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Yeah!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青筋，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
6: 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咁快啲讲我听
5: 咯！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6: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5: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6: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5: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8: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8: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8: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2: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8: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0: 带上最美嘅音乐，
1: 带上最美嘅音乐，
0: 寻找最大嘅快乐，
1: 寻找最大嘅快乐，
2: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早晨啊，早晨啊！嗱，今日系9月13号，依家嘅时间亦都系嚟到咗10:08啦。欢迎收听我哋嘅乐在途上。嗱，今日嘅乐在途上啦，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啊！嗱，进入咗白露嘅节气之后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啦，天气有些少嘅变化咧。而事实上嘅呢个天气啦，一直喺度变紧啦。啊，依家北方嘅冷空气活动啦，亦都系趋于频繁啦。受到弱冷空气嘅影响，我区早晚啦，你都会觉得有少少嘅清凉。嗱，日头咧依然都会比较热噶，特别中午嗰阵啦。嗱，不过啦，受到南海嘅热带低气压嘅影响啦，我区未来嘅降雨将会越嚟越频繁咯噃。嗱，冇错啦，嚟睇翻嗱呢个南海嘅热带气压先啦，我哋可以见到佢响9月12号嘅上午嗰阵啦，就加强成为咗热带低压啦。喺上午嘅时间，佢就已经系位于响海南省噶啦，咁啊慢慢啦，又一路向住北偏西的方向咁嘅移动，未来发展成可能会系偏好台风的可能性咧，唔系话好大嘅啫。这个低压咧可能会系响13号，即系今日嘅下午啊，至到夜间嗰阵将会系响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嘅。咁啊，登陆之后啦，这个强度又会慢慢咁减压啊。所以对于呢一个嘅热带低压啦，大家唔使话太过自担心啊。但由于呢一段时间受到冷空气同南海的这个热带低压的共同影响，南海的北部啦，还有中西部的海域啊，北部湾啊，还有鲸州海峡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都包括了有我们广东的沿海啊，将会有6至7级啊，阵风是8至9级的一个大风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啦，也都会可能有大到暴雨的喎，那么千祈不要掉以轻心啦。好似今日嘅具体天气先啦，13号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嘅外围环流影响啦，降雨系越嚟越频繁噶，由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咁啊沿海嘅风力亦都会增大啊，就好似今日朝早咁啊，大概好似7点钟咁上下啦，亦都会有少少嘅落雨嘅情况啊，咁啊去到14号嘅话啦，依然会。

户外广告牌啊、树木倒塌等一啲嘅灾害。啊，雷雨嗰阵啦，千祈唔好话喺呢个高墙啊、树木啊，仲有广告牌下边嚟躲避啦，唔啱噶。而第二点要注意翻咧，就系、是、啊，要防御翻局部地区嘅强降水啊，仲有其引发一啲嘅城乡啊、积涝啊，仲有一啲嘅山体滑坡、泥石流啊、山洪等一啲嘅次生灾害。例如特别啊，仲有一样嘢要同大家讲一下，就系、是、落雨嗰阵啦，呢、這个能见度都会系低一啲嘅。路面又会比较湿滑，所以话出行嗰阵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啊。

嗱，天气咁多变啦，一定要注意翻就系啦。好似而家夏季咁样啦，都系高温多雨嘅天气为主啊。蚊虫就非常之活跃啦，而蚊媒嘅传染病亦都进入到多发期。嗱，近段时间咧，其实我区亦都系常态化咁开展，就系每个星期五嘅下午啦，以及每个星期六嘅上午啊，全区嘅环境卫生大扫除啊，全面亦都排查整治一啲嘅积水隐患啊，消除蚊媒嘅滋生地。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嘅坚固防线啦，所以话啦，希望大家出门口嗰阵啊，一定要俾多啲啲时间啦，特别要睇下屋企啊啲花盆啊有冇话积咗一啲嘅水啊，要倒咗佢咯。咁啊，仲有一啲嘅富贵竹嘅嗰啲花瓶咧，咁啊一定要记得啦，常常换一换水，咁啊其实亦都系保护我哋自己啊嘛。

咁其实响近段时间啦，我区亦都系坚持跳快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单位啊，串盖物业小区，仲有一啲嘅农贸市场、沿街商户、志愿者队伍，亦都系多方力量咁啊，下沉我哋嘅一线啦。党员干部亦都系带头包过我哋嘅连片区，集中开展环境卫生嘅专项整治行动。咁啊，各地嘅各部门啦，亦都系同步入户开展咗宣传动员，通过咗现场嘅科普咧，仲有发放一啲嘅宣传单等嘅方式啊，引导我哋嘅群众啦，系及时咁清理一啲嘅花盆啊，亦都系仲有瓶瓶罐罐嗰啲积水物件啦，严格落实门前三包，即系包卫生、包秩序、包绿化嘅责任制。嗱，希望啦，接住落嚟呢一段嘅时间啊，大家一定要即系注意翻呢个卫生嘅问题啦，即系千祈唔好下被蚊咬啊，因为一旦咬咗之后啦，好难够保唔保证啊，会唔会话即系自己真系生病啊咁啊呢啲嘅情况啦，咁啊最好就唔好啦吓，咁啊亦都系为我哋自己嘅健康负起呢个责任人嘅身份啦。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迎奔放嘅热浪。
3: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6: 快点过来啦，就差你咋
0: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落在图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的美好。

嗱，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呢一度啦有个提醒，想同大家讲一下噶。嗱，9月18号嘅上午，嗱，如果听到呢一个声音，千祈唔好惊慌。讲系一件咩事啦？吓，就系为咗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市政府啦，定于系响2026年嘅9月18号啊，即系

星期五嘅上午十点钟至到十点二十三分，喺呢一段时间啦，将会喺我哋江门市嘅三区四市呢一度嘅主城区啊范围内，将会组织防空警报示明。咁啊，示明期间啦，将会利用电动嘅警报器，仲有人防多媒体嘅警报器、人防机动警报器、应急广播系统，仲有电视台以及电台，将会同时发放预警预报嘅信号，仲有一啲嘅就係空袭嘅警报啦、解除警报三种嘅信号。咁亦都希望大家要留意返啦。咁第一样呢就係预警嘅警报，咁将会係鸣响36秒，停係停24秒，将会反复有三次。而空袭嘅警报呢将会係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次。而第三个就係解除警报啦，连续鸣响180秒，请我哋嘅市民朋友啦，照常生产、生活以及工作就可以噶啦，千祈唔使惊喎。

0: 分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沙。

0: 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上午嘅时间嚟到咗10:32啦，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乐在途上，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嗱，呢一个周末啦，大家有冇出去玩咧？嗱，如果冇嘅话啦，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个活动啊，呢一个活动啦，将会系今日结束噶。如果有时间嘅话，不妨去转一转，睇一睇啊。嚟讲嘅就系2026广东女博会啦，咁啊喺呢一个活动当中，亦都不乏有我哋深汇嘅文旅企业去参加嘅。嗱，除咗有我哋深汇之外啦，亦都有好多嘅市院啊一齐参加咗呢一次嘅活动。咁啊喺9月11日嗰阵啦，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湾区文旅盛会就启幕咗啦。咁啊喺呢一段期间当中啦，吓咁啊一路系搞活动系去。到13日嘅，即系今日啦。咁啊，今日将会系结束呢一次嘅活动。咁啊，喺呢一段期间，我哋深汇区亦都系携住多家嘅本土优质嘅文旅企业系组团参展嘅，将我哋深汇嘅潮玩文创地道陈皮，仲有亲子度假、轻奢住宿啊，一次过就带到去现场啊，向我哋全国各地嘅客商啦，仲有我哋嘅游客，系展现出我哋侨乡深汇嘅文旅魅力。嗱，喺展台上边啦，亦都包括咗有我哋深汇嘅特色文创啊、景区酒店优惠轮番登场啊，咁啊，其中亦都包括咗创意十足嘅小料天堂盲盒啊。其实最近呢一段时间啦，我哋亦都有啲朋友啊，专门就系买咗呢个盲盒啊，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啦，就系凭借住佢哋嘅电影票金咯，咁啊，抽奖抽呢个盲盒啦，咁啊，其实呢一个小玩意亦都系几可爱啊，几款唔同嘅雀仔啦，咁亦都系令到我哋大家系耳目一新嘅感觉啦。将呢一个小鸟天堂万鸟齐飞嘅生动故事，亦都系藏喺呢一个潮玩嘅手办当中嘅。咁啊，亦都有唔少嘅观众啦，亦都喺呢一次嘅活动上边系驻足打卡观赏我哋深汇嘅特色文创。咁啊，亦都包括咗有啲好别致嘅陈皮系列嘅冰箱贴啊，将我哋深汇嘅生态风情同寻味文化系。化作成为一件随身可带嘅小文创啦，咁啊老字号陈皮品牌咧，亦都会带嚟一啲嘅地道陈皮系列嘅产品，将呢一份好金香、好金纯嘅一个陈皮嘅香味啦，系传递去我哋嘅现场啦，令到大家都可以感受呢一份千年陈皮文化。唔单止咁啊，活动现场上边啦，亦都有赛里佛醒狮啊，亦都包括咗用我哋生活葵扇嘅飞围表演系轮番上演啊，可以讲得上真系精彩不停，现场人气爆棚啊！将我哋呢一个女博会嘅顶楼啊，亦都系顶咗上去啊，成为咗大家去到女博会上边嘅必备会去到嘅打卡点啊！其实好似除咗文创嘅好物展区之外啦，亦都有好多一啲嘅新玩法噶噃。系啦，咁啊转头翻嚟啦，再同大家讲下响呢一次嘅女博会上边啦，我哋深汇呢一度仲会为我哋咁多位嘅旅客啦，仲有我哋嘅客商啊，带嚟边一啲嘅好玩嘅推介点咧？

嗱，喺呢一次嘅旅博会上边啦，除咗有文创好物嘅展销之外啊，亦都有包括咗我哋生活七星山七展舞场啦，仲有生活浩峰温德姆酒店，仲有我哋深汇嘅希尔顿花园酒店等一啲嘅核心景区，仲有高端嘅酒店啊，系嚟到咗现场啊，集体咁啊退出专属嘅惠民福利，从田园嘅亲子牧场啊，再到配套完善嘅品牌住宿啊，亦都覆盖咗有研学啦、亲子啊、休闲度假、商务出行等多元嘅需求，全面咁可以展现出我哋深汇吃喝玩乐嘅呢一个一站式啊、一体化嘅文旅体验啊！嗱，咁呢一次嘅旅博会啦，我哋深汇亦都将自然嘅风光挥为掌心，仲有精美嘅文创、地道好物，仲有超值嘅出游福利，系一次过集齐向呢一度噶。咁啊，亦都希望啦，可以通过呢一次嘅旅博会啦，持续咁讲好我哋深汇故事，令到更加多人都可以爱上我哋嘅深汇。嗱，系啦，咁啊呢一次旅博会嘅时间啦，将会系响13号就会结束噶啦。咁啊，如果你呢个下午又想去转一转打下卡嘅话，都不妨去到广州呢一度参加呢一次嘅旅博会，咁啊一齐睇下有边啲嘅好玩、好食啊，仲有好睇一啲元素啦。咁啊带翻嚟我哋呢一度啦，亦都可以向身边嘅朋友尽情咁样推介推介。

0: 保住大我，等我搵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我嗰边有个阿婆，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冷冰冰，
1: 吓，
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5: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6: 从你我做起。
0: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8: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剛先啦，就同大家講到咗，就係旅博會上邊啦，亦都係展現出我哋生活好多嘅文創好物噶。咁亦都包括咗，就係有小鳥天堂呢個盲盒啦。咁亦都包括咗有五款好可愛嘅雀仔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親眼去目睹咗一下佢哋嘅芳容呢？我身边亦都有唔少朋友啊，专门就系抽咗呢个盲盒啦，真系发现啊，其实系比较

爱啊。我个人就系比较中意嗰个白露露啦，雪白色咁啊，就好似白雪公主一样啊。嚟讲到小鸟天堂嘅话啦，不得不提嘅就系啦，接住落嚟呢一段时间啦，吓将会系响中秋仲有国庆嘅时候啊，小鸟天堂将会带嚟佢哋嘅狂欢活动，咁啊亦都包括咗有边啲啊，所以接住落嚟啦，亦都同大家就系一票去解锁呢个 N 种嘅快乐啊。今年嘅中秋仲有国庆就接言而至啦，咁啊小鸟天堂呢一度亦都好精心咁准备咗一大波嘅趣味活动，仲有超值嘅优惠。唔理你就系带小朋友嚟又好啦，又或者系同亲朋好友出门散心都好啊，喺呢一度都可以揾到啊属于你自己嘅快乐啊。在中秋呢三日嘅时间入边啦，吓好多好玩嘅、哦，咁亦都包括咗有呢个趣味投喂赢限定好礼。咁啊，何谓之趣味投喂咧？唔系话叫你攞住啲嘢食去到、我哋嘅榕树头嗰度去喂雀仔，唔系咁样吓，系玩一个游戏。咁啊，呢个活动嘅时间就系9月25至27号啦，中秋呢三日嘅时间，活动嘅地点就系响小鸟天堂入边嘅寻路岛嘅呢一度。寻路岛的叠翠水景旁边，活动的内容就是每一位的小选手开局就可以解锁10条的小鱼道具，企在这个挑战线之外，化身成为一个小小的饲养员，将这个小鸟啊，双引号的小鸟啊，这个小鸟的道具精准地投入到无形的鹭鸟的嘴里面，它会有一个很大只的这个假的一个鹭鸟啊，咁你要将呢个小鱼嘅道具啦吓，好精准咁样掉入去呢个鹭鸟嘅嘴入边啊。累计如果你中咗3条或以上嘅话啦，就可以获得一份限定嘅精美纪念品啊，带翻屋企啦。每人啦限定系300人参与嘅噃，咁呢度系先到先得，手快有就手慢冇啦。而去到咗国庆嘅话啦，7日嘅时间啊，投喂加码，仲有呢个背诵啊，呢个文章啊，亦都可以系免门票噶。谂知道你有冇啱好系识得啱好呢个背诵呢篇文章嘅咧？系啦，咁啊先讲呢个投喂加码先啦吓，10月1号至10月5号，咁啊同样亦都系响寻路岛嘅叠翠水景旁边啦。咁啊同样啊，咁啊活动系升级咗，何谓升级咗咧？咁啊小朋友啦。可以获得10条的小鱼道具，同样也是在标线之外，在这个无形的鹭鸟的嘴巴去投喂，投中了3条或以上的就可以赢得这个精美的纪念品了。这里每日是限800人参加的，比这个中秋节更加火爆、原本中秋节是限300人，这里是限800人，机会真的加码了。这个时候也是考验大家的眼力啦，仲有手感啊！嗱，呢纪念嘅数量啦，亦都系有限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一下啦。咁另外头先所讲嘅，仲有一个就系背诵呢一篇文章啦啊！咁10月1号至10月3号，响旅客中心呢一度，每日前100名嘅游客成功背诵巴金名篇《鸟的天堂》，其中2段就可以噶啦。咁又或者系田汉先生嘅《由小鸟天堂》嘅诗篇都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园区，这里是免门票就可以进入的了，带小朋友的家长就不用愁了，快点快点令到我们的小朋友去温习一下，毕竟知识就是门票嘛。除了刚才讲的这些优惠之外，门票也可以有8折的优惠的，10月1号至10月7号，在我们的这个假期出游悭到就是赚到的了。国庆期间门票直接打到8折，原本25元即是立减去到20元一个人就可以了，一家3口人的话，爸爸和妈妈又刚好享了这个8折的优惠，小朋友又可以背诵2段文章，就又可以获得这个免门票，真是优惠非常之大啊。所以话啦，嗱呢一个假期仲等咩咧？咁啊，到时候啦，带翻你嘅亲朋好友啊，或者你嘅小朋友啊，或者你嘅爱人啊，一齐去到

小鸟天堂呢一度行一行，散下步，令到时光都可以慢落嚟，令到快乐啦都可以装满住你嘅心啊！咁啊，呢一个假期就响小鸟天堂呢一度不见不散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11日，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湾区文旅盛会启幕，新会区携多家本土优质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展台上新会特色文创优惠轮番登场，其中创意十足的小鸟天堂盲盒将小鸟天堂万鸟齐飞的生态故事藏进潮玩手办，吸引不少观众驻足打卡。除文创好物展销外，新会七星山亲子牧场、新会希尔顿花园酒店等大核心景区高端酒店集体推出专属惠民福利。本次旅博会，新会把自然风光、非遗匠心、精美文创、地道好物和超值出游福利一次性集齐，让更多人了解新会，爱上新会。为进一步做好辖区文媒防控工作，归峰会城于本周五全天和周六上午组织

0: 开展以清积水为重点的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各驻村社区工作组结对单位下沉一线，连同村两委成员、网格员、志愿者等力量共同行动，分组分片深入辖区各个角落开展行动。在本次行动中，辖区各村社区积极参与，切实改善了辖区环境卫生面貌。下一步，归峰汇城将持续开展积水排查清理和蚊虫消杀工作，广泛发动居民共同参与行动，携手共建健康宜居的美好家园。中国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近日公布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7届会议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多名中外与会人士表示，中国为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合作空间。据了解，近年来，中国推进水产种业振兴和养殖科技攻关，发展稻鱼综合种养、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深远海养殖等新模式，并将可持续新要求写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欧洲中央银行近日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今年第二次加息。分析人士认为，中东战事持续推高能源价格，令欧元区通胀压力再度上升，而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为欧洲央行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提供一定空间。未来政策走向很大程度取决于中东局势及能源价格走势，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新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9月13号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4至30度，吹嘅偏东风2到3级，阵风系4级，相对湿度系60%至95%。预计接住落嚟呢一段时间啦，都会受到南海热带低气压外围环流嘅影响，降雨都会比较频繁，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沿海嘅风力亦都会慢慢咁增大，而14号嘅时间啦，依然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大雨。展望去到15至19号，多云间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嘅雷阵雨，最高气温系去到33度左右。嚟未来呢3日嘅时间啦，沿海嘅风力都会增大噶，出去作业或者系海上交通嗰阵，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嗱，周末嗰阵啦，有计划到海边或者系海岛旅游嘅咁多位朋友，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另外就要注意翻一啲防御局部地区嘅雷电啊，仲有大风啊、短时强降水等嘅强对流天气啦。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小生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博士啊，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6: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3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5: 哦，咁第二个呢？
6: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 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玉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5: 哇，好多嘢搞喎、啊！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6: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5: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6: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烦杂的思绪加啲冰，躁动嘅心，瞬间清醒，
12: 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咁头先啦，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一啲去玩嘅一啲嘅信息啦，特别就系喺我哋中秋国庆呢个阶段啦。咁喺我哋生活呢一度啦，好多嘅景区亦都系纷纷搞起咗一啲嘅活动啦，就希望我哋更加多嘅朋友啦，可以带更加多嘅朋友过嚟我哋呢一边玩噶嘛。咁既然啊讲到呢一 part 嘅话啦，就不得不提啊，接住落嚟嘅话咧，南海深图啊，中秋国庆游玩啊，亦都会有好多嘅活动要带嚟俾大家噶噃。南海深图啦，就系响崖南嘅呢一带啦。咁啊，响崖末镇嘅话咧，亦都其实有好多好玩嘅好去处噶啦。咁啊，南海深图亦都系其中嘅一个。咁啊，呢一度嘅话咧，你就可以同住你嘅朋友啦。咁啊，嚟到呢一度啊，咁啊有民宿啦，有餐厅，有咖啡厅啊，亦都可以有近海嘅观光啊，远海嘅海钓业带啊。咁啊，呢一啲全部都系齐全噶。咁啊，可以讲得上啊，南海深图一站式咁啊，承包咗你嘅假期啦。咁啊，亦都系可以喺崖门嘅渔人码头呢一度行一行啊，散一散心啊，吹下海风啊，咁啊，双节嘅气氛啦，亦都系慢慢咁啊，融入去你嘅心入边啦。咁啊，喺呢一个双节嘅阶段嘅话啦，亦都有唔少嘅好玩嘅，咁啊，亦都包括咗一啲嘅美食嘅主题活动啦，咁啊，亦都包括咗一啲嘅出海嘅活动嘅。咁啊，讲嘅咧就系大家可以嚟到南海深图呢一度啦，咁啊吹住海风，咁啊漫步响呢一个嘅园区内啊，拍出一条属于你自己嘅海边大片啦。咁啊，佢亦都有一条系比较新嘅船啊，就系蓝图一一啦。咁啊，呢一条船嘅话啦，中秋国庆主题限定航班同步上线启航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乘住呢一个出海嘅风啦，吓迎住碧海，喺海上边啊揽住明月啊，收获一份独特嘅滨海度假体验。为了更加丰富大家的节假期生活，营造浓厚的气氛，在这里也是精心地策划了有多维度沉浸式的主题活动，兼具住文化性、趣味性，还有氛围感，共看这个这么漂亮的假期，一起可以分享这份美好。在10月1日，即是国庆节的当日，在夜色降临的时候，这个港湾的海上边将会绽放着浪漫的烟花，同你嘅爱人嚟呢度浪漫浪漫啦。咁另外仲有精彩嘅互动表演啦，咁亦都包括咗有小丑嘅泡泡秀啊。咁喺码头呢一度亦都系童趣盎然啦。咁一齐互动起身，你会睇到满天都系嗰种嘅泡泡啊，随风飞扬啊。咁治愈咗我哋嘅大朋友，仲有小朋友嘅假期时光啊。仲有一点就系崖门镇一定系会有嘅，就系舞狮表演啦。咁啊，喺呢一度啦，锣鼓声响起。

系啦，咁啊，国庆节仲有中秋节嗰阵啦，不妨嚟到南海心台呢一度啦，有民宿、有餐厅、有咖啡、有 KTV， 仲有观光同海钓啊，完整嘅滨海度假体验都系等候住你噶。咁啊，其实好似嚟到咗崖门镇咁样啊，唔单止好似有头先所讲嘅呢一类型嘅玩啦，亦都有一啲嘅田园嘅体验啊。就系之前我哋都有采访去过，就系一个喜讯农人啊，咁啊，佢系位于响崖门镇嘅经活村呢一度啊，佢会种住有好多一啲嘅圣女果啊、草莓啊，仲有一啲嘅黑糯米啊等等一啲唔同嘅农作物咯。咁啊，我哋嘅亲自都可以去到嗰度啊，一齐系采摘噶。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喺嗰度泥焗鸡啊，咁啊揾翻细个嗰阵嘅呢一种嘅味道啊。咁啊，除咗我所讲嘅呢个田园观光之外，其实崖门镇真有好多好玩噶。咁啊，亦都包括咗大家可以去到崖南嗰边啦，咁啊一齐浸下温泉啊，体验一下古兜山嘅呢一份嘅乐趣啊。咁啊，嗰度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嘅酒店啊，亦都包括咗。

有銀湖灣濱海新區嘅假日酒店啦，咁另外仲有就係響古洲嗰一帶嘅一啲嘅酒店啦，亦都係好唔錯噶，可以同時享受温泉啊、私家泡池嘅同時啦，亦都可以觀賞一下嗰一邊嘅濕地嘅風光啊，真係好靚嘅噃。泡完咗温泉之后啦，你亦都可以去到衙门嘅海鲜码头嗰度啦，买翻一啲嘅新鲜嘅海鲜啦。咁特别好似依家青蟹亦都系上线啦，咁大家可以就买翻一啲嘅水产品啦，咁啊到附近嘅大排档嗰一度，我哋一齐加工啊，开下火啊，体验一下呢一份嘅鲜味啊！所以话啦，唔知道呢一个假期你谂好咗去边度玩未呢？如果未谂到嘅话，就不妨去一下头先我所推介嘅呢一条衙门嘅线路啦。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7: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8: 真的？阿 wing
7: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8: 什么礼物啊？
7: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9: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等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啰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不知不觉咧，我哋嘅时间亦都系嚟到咗11:25啦。咁啊，头先亦都同大家推介咗，就系去到崖门镇一啲嘅好去处啦。咁啊，其实好似除咗崖门镇之外啦，仲有好多乡镇亦都有住唔同嘅玩法噶噃。唔知道平时啦，你哋会鍾意去到边个乡镇呢度食一啲嘅美食啊，又或者去转一转嘅呢？咁其实好似去到古井镇嘅话啦，亦都有一啲嘅烧鹅啊，咁呢一啲都係好好味嘅美食啦。咁如果你话去到咗我哋嘅大澳啊，仲有木洲镇啊，咁呢一度亦都有好多嘅河鲜等候住大家㗎喎。所以话啦，其实好似中秋啊，仲有国庆节啊，如果你冇话点样去一啲长途旅游嘅话，其实不妨留翻喺我哋嘅本地或者系周边嘅城市啊，咁样转一转，其实都有好多嘅好玩好去处噶啦。所以话希望大家总嘅嚟讲都系中秋啊，仲有国庆节可以度过一个非常之快乐嘅假期啊！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11: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随着信息技术日益发展，无线电技术已经深度咁融入我哋日常生活中嘅手机通讯、上网、民航飞行、高铁调度等。2026年9月系第17个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月，主题系法治护航155新征程，携手筑牢电池空间安全网。依家咧就等我哋一齐了解一下相关嘅法律知识啊！首先，无线电管理是指为实现合理有效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和卫星轨道资源，国家通过专门的机构对研究、开发、使用这些资源的活动所实施的行为以及全过程。其中提到的无线电频谱资源是不可以随便使用的。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无线电频谱资源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开发、有偿使用的原则。如果要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根据本管理条例第27条，除地面、公众移动通讯终端，单收无线电台站和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每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台站之外，其余的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同时根据第19条规定，

0: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期限不得超过10年。如果届满之后需要继续使用或终止使用，都应当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延续或办理注销。如果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或者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根据本条例第70条有关规定，将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并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从事诈骗等违法活动，尚不构成犯罪的，并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大家记落嚟未呢？大家要依法依规使用开发无线电频谱资源，一起筑牢信息安全网。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珍爱生命最重要。
0: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0: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封盖储水容器；
0: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疏通沟渠，
0: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加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嚟继续翻翻嚟我哋乐在途上嘅时间啦，咁啊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好多游玩嘅资讯啦，咁接住落嚟嘅话，我想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系、因为假期嗰阵啦，通常都会见到细路哥佢哋会攞住个手机系咁样睇过唔停啊嘛，即系佢哋好难有一个自制力喺度啊，咁呢个时候就系需要到我哋家长啦，咁啊亦都系好多家长思考嘅问题就系、啦，小朋友究竟几大个先至系可以有自己嘅手机咧？咁啊，每一日啦，系玩几耐先至系啱啦吓？呢个参考嘅答案就嚟啦。咁啊，其实呢两个问题都系令到家长啊，真系好头痛啊！因为手机啦，佢本身就系有利有弊噶嘛。因为手机佢唔系话系得坏处噶，咁啊，对于小朋友嚟讲啊，如果非常之好咁利用佢嘅话啦，都系一个好好嘅成长工具嚟噶。譬如话啦，佢可以拓宽我哋认知嘅视野啦，亦都可以搭建一啲嘅社交渠道啊，释放创作嘅潜能。咁啊，亦都可以适度咁缓解一啲嘅压力啊。咁啊，亦都可以将注意力碎片化。但系咧，即系呢啲嘅时候嘅话，咁啊，亦都会有佢嘅坏处嘅。咁啊，亦都包括咗啦。咁啊，如果你瞓觉之前先至嚟擦手机嘅话啊，蓝光啦会抑制我哋嘅褪黑素嘅分泌。咁我会直接导致我哋睡眠不足，日头就会精神就唔系咁好噶啦。咁啊，仲有长期咁低头啦，会令到我哋嘅脊椎变形啊，视力亦都会下降。唔单止啊，你嘅手一路咁啊攞住嘅手机嘅话啦，手腕呢一度容易劳损噶、体重都会增加噶噃。咁啊，线上社交过于频繁嘅话啦，亦都会导致啊线下嗰种嘅孤独感，仲有社交焦虑啊。仲有一个就系安全。

玩啦，咁啊有时候啊不得不防就系一啲嘅网络暴力啊，仲有泄露我哋嘅私隐啊，非理性充值呢一啲都系唔好噶。所以话问题嘅关键性从来其实都唔系话手机好唔好，而系小朋友佢响使用手机嗰阵啊，可唔可控嘅呢个范围真系好紧要噶。对于手机拥有的这个年龄的话，相较于我们科学的参考线是建议不早于12岁即是6年级左右，如果能够推迟得越迟就更加之允可。这个建议不是说即是随口说的，而是有一项科学的研究去支撑的。2026年国际顶尖儿科期刊发表了一项覆盖住超过100,000名的美国青少年的纵向研究，研究人员也是追踪了这些小朋友从12岁至到13岁的一个健康状况，得出一些非常之有参考价值的结论，也都包括了拥有智能手机的小朋友的话，各类的风险都会更加之高的。这个跟12岁那时候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的话，拥有自己的智能手机的小朋友在接住落嚟的这一年的时间入边会出现抑郁的症状，风险会高于31%，出现这个肥的风险亦都会高于40%，睡眠不足的风险亦都会高出62%的。还有就是手机给得越早风险就会越大了。究竟是为什么呢？转头回来再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呀？

嗱，点解话手机俾小朋友俾得越早，呢个风险可能会越大呢？嗱，因为喺已经拥有手机嘅小朋友当中啦，首次获得手机呢个年龄啊，每提前一年嘅话，呢个肥胖嘅风险就会增加大概9%噶啦，睡眠不足风险亦都会增加大概8%嘅，所以话呢个风险性真系好大啊！而攞到手机嘅第一年啦，就系需要到我哋嘅家长更加之关注嘅时期啦。嗱，研究仲会发现啦，喺我哋12岁至到13岁呢一个年纪嘅阶段嘅青少年啊，同依然系冇手机嘅同龄人相比啊，佢哋出现临床呢个精神病理学嘅问题啦，即系譬如话焦虑啊，又或者抑郁等等啊，呢一个风险啊系高出57%嘅，咁啊睡眠不足嘅风险就更加唔使讲啦，佢仲犀利吓，高出咗50%。嗱，所以话啦，嗱，小朋友啊使用呢个手机嘅第一年啊，系好需要我哋家长去关注噶。嗱，亦都有好多家长啦，将每日呢个使用嘅时长啊，当作判断小朋友是否手机成瘾嘅唯一标准啊，认为就系控制得好嘅话，呢个时长嘅话，佢就系冇问题噶啦。咁啊，玩1个钟嘅话就系上瘾噶啦。咁啊，呢一啲其实系一个普遍存在嘅认知嘅误区噶噃。嗱，实际嘅情况之下啦，有啲嘅小朋友啦，每日佢玩嘅时间系唔短，但系咧佢心理嘅状态系好稳定嘅。而有啲嘅小朋友啦，睇。每一日冇玩几耐，但其实佢亦都系出现咗问题嘅，即系你唔可以话单纯就系用一个时长去判断佢有冇话上瘾呢个问题啊。所以话真正应该要注意嘅咧，就系嗱，小朋友有冇出现以下要讲嘅呢一啲嘅情况？第一个咧就系想少玩，但系做唔到啊，呢个时长系超出咗一个计划嘅预期啊。每一次同自己讲啊，要减翻啲，但系最后都系失败噶。咁啊，第二个就系嗱，以前玩20分钟就满足噶啦，咁依家必须要玩1个钟，甚至话更加之耐。咁啊，呢两点嘅话咧，都系同一个时长有关噶啦。咁第三点就唔系咯，咁啊攞到手机之后，攞唔到手机之后啊，佢就会开始烦躁啊，容易嬲啊，坐立不安啊，心慌啊，甚至话会感觉到个心啰啰挛啊，嗰一种嘅感觉啊。咁仲有就系学业系明显下滑啊，作业拖延，上课走神啊，又或者为咗手机啊玩手机而牺牲咗自己本身应该有嘅睡眠啊，彻夜咁样喺度刷屏啊，又或者系减少或者放弃咗原有一啲爱好啊，以及系现实嘅社交，连饭都食唔好嗰一只就更加之唔好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一旦啊感觉到无聊啊、难过或者焦虑有压力嗰阵，第一反应佢啊就系攞住个手机噶啦。咁啊，即系唔系话真正去面对你依家应该要面对嗰一种嘅情绪咯，又或者系对于家长啊、老师啊隐瞒佢真实使用嘅时长，或者系浏览嘅边啲嘅内容啊，因为手机使用而频繁发生起家庭嘅冲突啊，呢啲都系唔好嘅。咁仲有一点就系、是、喺网络上边啊，异常活跃啊，人设过于完美，但系喺现实上边咧唔系咁样嘅。现实上边佢又好孤僻啊，又或者系情绪低落嘅。其实呢个时候佢亦都系已经系出现咗好多好多嘅问题噶啦。咁啊，呢啲问题如果出现超过咗3个月嘅时间啦，家长一定要非常之重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

0: 烦，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0: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嗯，我知。
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
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呢度是一个乐园，
0: 呢度更加是一个乐园。

头先亦都同大家讨论咗就系一个话题啦吓，咁啊小朋友究竟几大个先至可以玩手机咧？咁啊呢一度亦都系俾大家有三个嘅建议啦。咁啊第一点就系尽量推迟啊，去到12岁之后先至俾手机啊。嗱，综合研究嘅证据就显示啦，嗱小学阶段啦，尽量就唔好话俾小朋友配一个智能嘅手机啦。嗱，只要系条件允许嘅情况之下咧，一定要拖到去初中嗰阵啊，甚至系更加迟嘅一个时间啦。这个嘅话啦，对于小朋友嘅睡眠、情绪，仲有体重嘅管理都更加之有利噶。而第二点就系、是、嗱，响决定俾手机之前啦，家长一定要先问好自己几个问题啊。咁第一个就系、是、嗱，如果小朋友你遇到挫折嘅话，能唔能够去自我调节，又或者只系逃避去到手机入边咧？又或者系嗱，小朋友是否系了解到网络嘅风险，知道要保护好自己嘅个人私隐？第三个就系、是、小朋友同家长是否系全家都可以达成一个共同制定嘅清晰可以執行嘅手机使用规则啦？嗱，呢三点如果都做到嘅话，先至好真系俾手机啊！嗱，如果你真系决定要俾嘅话，仲有一点一定要重视嘅就系、是、第一年你一定要留意翻小朋友佢个睡眠质量啊、情绪嘅变化、使用嘅时长啊，有冇话发生一个好大嘅变化？如果有嘅话，你一定要调整好啦。咁啊，如果你真系冇办法太过去判断嘅话啦，就真系冇咁早俾啦。咁啊，希望大家尽量就系带住你嘅小朋友啊出去玩一玩，去多啲户外啊，增加到亲子嘅一个互动性啦，亦都可以增加到你哋之间嘅一个感情啊嘛，多啲出去玩一下啦。咁啊，无论系对于大朋友又讲，又或者系小朋友嚟讲都好啊，都系一个好大嘅好处啊。不知不觉我哋嘅时间亦都系嚟到咗11:57啦，咁系时候要同大家讲一声拜拜先啦，我哋下午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11日，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湾区文旅盛会启幕，新会区携多家本土优质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展台上新会特色文创优惠轮番登场，其中创意十足的小鸟天堂盲盒将小鸟天堂万鸟齐飞的生态故事藏进潮玩手办，吸引不少观众驻足打卡。除文创好物展销外，新会七星山亲子牧场、新会希尔顿花园酒店等大核心景区高端酒店集体推出专属惠民福利。本次旅博会，新会把自然风光、非遗匠心、精美文创、地道好物和超值出游福利一次性集齐，让更多人了解新会，爱上新会。为进一步做好辖区文媒防控工作，归峰汇城于本周五全天和周六上午组织开展以清积水为重点的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各驻村社区工作组结对单位下沉一线，连同村两委成员、网格员、志愿者等力量共同行动，分组分片深入辖区各个角落开展行动。在本次行动中，辖区各村社区积极参与，切实改善了辖区环境卫生面貌。下一步，归峰汇城将持续开展积水排查清理和蚊虫消杀工作，广泛发动居民共同参与行动，携手共建健康宜居的美好家园。中国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近日公布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7届会议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多名中外与会人士表示，中国为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合作空间。据了解，近年来中国推进水产种业振兴和养殖科技攻关，发展稻鱼综合种养、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深远海养殖等新模式，并将可持续新要求写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欧洲中央银行近日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今年第二次加息。分析人士认为，中东战事持续推高能源价格，令欧元区通胀压力再度上升，而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为欧洲央行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提供一定空间。未来政策走向很大程度取决于中东局势及能源价格走势，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0: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11: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10: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11: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喺附近搵一啲干燥嘅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嘅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1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3: 小声金，
1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5: 金博士啊，
16: 嗯，
15: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14: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15: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14: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15: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14: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15: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1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建国之前，新会的药店会将特别贵重的药材，就例如当时的西角、羚羊角、牛黄、猴枣散等等，必定放在玻璃柜入面最多眼的地方，等各位街坊邻里看到他们的药店实力雄厚，要几贵重的药材都有得买。这个亦都是药店对百姓、对群众的信心保证。讲起药的品质呢，就真的好讲究的。当时如果某个门市卖的昆布又或者紫菜，其实看起身都是下难的，但是当时的药铺呢，是会逐块拎回来抹开清除夹在当中的沙、石和贝壳，而海草了会自己用水洗过一阵再晒干再出手，而黑枣、党参等等的药材也都洗干净之后再用蒸笼蒸完再晒，晒完再蒸，这样先会容易出手。而棉茵陈，大家知不知道这一味的凉茶当中用的药材呢？拎回来的时候是会逐一撕松炖了入面的泥沙，再揀了入面的杂草和棉茵陈的管，这样才出手。而攞货回来的北岐旺参，首先要刮去枯心才敢摆上货架，而即壳亦都要剔去心再出售。而琵琶叶拎回来之后，还要逐片擦净上面的毛毛，这样才出手。就例如当时的合安祥药店，以手捻刺北岐片以及是印岐片而深受街坊的青睐，皆因他们的老板对岐片的一个质量要求是很严格的。印岐片要印得密实，没有裂心，两面光滑，毫无刀痕，又要片得薄，每片的重量又要差不多才得，片数还要比其他店铺多才有人买。但是在质量之上，这些的岐片又不会有缺边，也都没有一边厚一边薄，长短更加要差不多一致，看起身既美观又上乘。全因为合安祥的老板对岐片的要求高，所以在当时每当有街坊需要买黄岐片，合安祥绝对是首选中的首选。除非合安祥没有黄岐片卖，才会向其他药店进行购买。又例如新会当时会成的全心制药店，他们自己制的立丸也都是响当当的名号。他们在门口玻璃柜上用一个大的玻璃罩罩着一个配上发条可以旋转开合的大立丸，直径40多厘米，丸面金字写着关家妇科种子丸，以作广告宣传。每逢会城游神赛会出巡，他们就会请马式店用扮马式的大方台，抬着一个用竹筏纸糊直径1米几，分成两片可以开合好像螃蟹这样的立丸，入面再坐着两个穿花仔衫的小朋友，在立丸上面涂有金字，游起街上来十分惹人注目。因此关家妇科种子丸亦都成为了会城全心制药店的金漆招牌。各位，关于新会药行业的发展故事到这里亦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的新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9: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2: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吓、啊，个鬼走！唉，个前哥啊！
1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3: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4: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4: 吓、啊！
13: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3: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4: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科学消散，守护健康。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罗伯妹，
5: 诶，钱哥想玩乜嘢啊？
4: 啲牛奶啊，啱啱用晒，我过嚟买啲啫。
5: 哦，好啊。
4: 啊，话时话，罗伯妹啊，
5: 嗯，
4: 即系你哋士多真系干净企理吓，一隻蚊都冇嘅。
5: 衰乜光，我经常交卫省称职衰，啲纱窗肯满帘都系近面换神嘅，保证防蚊效果好。
4: 讲真啦，呢排社区嘅爱国卫生运动，全员落力灭蚊，啲蚊啊真系少咗好多啊。
5: 系啊，佢一两千蚊称职衰，空一小索，代价一财七力，效果真系好好多啊。不过呢仲由少量嘅流氓子儿，咬儿咧都会俾佢口杂咬一啖，所以唔可以掉以轻心噶。
6: 罗伯妹，阿全，
4: 哦，阿方姨，
5: 诶，方姨，
6: 你哋喺度就啱啦。
5: 诶，即晚阿方姨，看你放失失讲。
6: 哎呀，我收到料啊，今晚8点，小区咧放毒杀蚊，最好咧在其他地方嗰度避一避，千祈唔好留喺屋企啊。
4: 放毒杀蚊？哦，你系话今晚8点小区集中消杀灭蚊系嘛？
5: 香一灭蚊，时时都会走噶啦，属于正常每个卫生行动。我应该积极配合，点解要特等会出备去你啊？
6: 哎呀，你哋啲后生仔啊，唔识得惊嘅。我同你哋讲啊，消杀嘅烟雾咧系剧毒农药嚟噶，吸多咗会伤身，会致癌噶。
4: 吓，唔系啊嘛，农药。以前听乡下啲老人讲过，有啲农药毒过蛇噶，以前耕田先至用嘅，乜家下攞嚟喷小区咁牙烟啊？
5: 唉，房姨，你肯定系响紧啦，乱噏造谣啦！我嘅日啊开时候佢嘅火炮根本都唔系酷啊！
6: 唉，我反正好心嚟提醒下你哋啫嘛。
7: 咦，咁齐人嘅？
4: 哦，阿德叔，
5: 德叔，
7: 嘿呀，啱啦！我啊正好咧嚟通知大家，今晚8点小区咧统一开展蚊媒消杀，外边工作人员啊负责消杀，我哋住户咧就留喺屋企清积水，关好门窗，齐齐咧参与爱国卫生行动。
6: 哦，阿德叔啊，我哋一家人咧今晚8点喺外边食饭，唔得闲配合啊。
4: 德叔啊，我今晚咧8点都约咗人出门，都唔响小区啊。
7: 吓，你哋两个今日咁啱咧，都唔喺屋企。
5: 德叔，我哋其实两个谂紧乜？其实就系怕啲灭蚊烟雾有毒，所以特登谂住走佬避一下。
7: 灭蚊烟雾有毒呢、這个谣言咧，我今日已经听咗10几次啦，真系越传越离谱嘅。
6: 德叔啊！同你咁熟啊，我先讲真话啊！听讲啊，消杀嘅烟雾咧系剧毒农药。你年纪咁大，心肺功能咧唔及啲后生，你都系小心啲好啊！
7: 阿芳啊，你又咪听人乱噏，自己吓自己啦！今日咧，我啊同你好好科普下，彻底咧打破呢个谣言。
5: 嗯，
4: 咁啊，德叔啊，即系实际上咧喷嗰啲系咪耕田嘅农药嚟噶？
7: 小区消杀咧，绝对唔系农用农药，专业消杀团队用嘅咧系正规卫生嘅杀虫剂，同你哋

0: 屋企呢日日开嘅电蚊液烧嘅蚊香呢系同一类产品。
1: 同蚊香一样，但我见佢哋喷出嚟嘅全部系啲白烟，嗰阵味怪怪地嘅，睇起身好犀利嘅。
0: 白烟呢只系烟雾载体，唔系剧毒毒气。
2: 哎，咪住，我啊见过嗰啲药剂包装上面呢有农药登记证㗎喎。咁唔系农药系咩呀？
3: 咦，佢样嘢我可以向我房烟你火炮一下。佢个证件呢系国家严格检测之后颁发嘅缓前棒证。证明可以喺银贵环境所用，毒性极大，系属于微毒歹毒级别，对恶眼开系延前缓前嘅。由证先至放审啊。
1: 吸得多呢啲咁嘅烟系咪会生 cancer 噶？呢样嘢唔讲得笑噶、哦。
0: 哎呀，我同大家讲下，乜疾控部门消杀咧，其实有超级严格嘅规定。热烟雾机咧，只系用于草丛、地下室呢啲无人区域，所有药剂咧都系经过科学稀释，用量咧精准可控，灭蚊之余咧，最大限度保障居民安全。
2: 咁既然冇毒噶，点解每次消杀啊都叫我哋要关好啲门窗，暂时避开啊？
0: 呢个咧系谨慎防护，唔系咧因为有毒。普通人咧短暂接触完全咧系冇问题嘅，但系孕妇、细路、老人家同过敏、哮喘嘅朋友咧，体质虚弱，短暂避开咧系多重保障，纯属咧系贴心提醒，绝对咧唔系防剧毒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嘛。
0: 现在呢广东高温多雨，积水多，湿度大，伊蚊繁殖速度呢极快，登革热、基孔肯亚热呢这些蚊媒传染病全部呢都是靠蚊虫叮咬传播。统一消杀呢就是快速灭蚊，切断传播链，守护我们全家健康啊。
2: 唔好意思啊，咁讲真係我错晒哦。我轻信谣言，自己吓自己，仲乱咁样传啲消息误导街坊，哎呀，真系唔应该啊！
0: 科学消杀咧系正规安全嘅民生举措，所以咧大家唔信谣、唔传谣，到咗消杀嘅时段咧，要主动配合啊！
3: 仲有啊，我要嗌嘅反叛刀罐请嚟即衰，仲要装好洒满洒畅，从然后斗截民患。
1: 咁我今晚呢就边度都唔去，留喺屋企嗰度彻底清积水，关窗配合消杀。
2: 我都系，如果出面消杀，我屋企唔一齐配合嘅话呢，容乜嘢俾啲蚊飞晒入嚟。仲有啊，我要将阿德叔你头先讲嗰啲说话呢讲俾啲亲戚朋友街坊知，等大家呢唔好再俾谣言误导。
0: 好好好，清积水灭蚊患，信科学唔造谣。大家携手守护我哋嘅健康社区。
4: 广播食品左邻右里之科学消杀守护健康，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深水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啊，小云，啱啱完成咗个项目，今晚叫埋杰仔一齐打边炉，想食乜嘢？系啦，即管出声啦。
2: 咁我哋依家去买食材系咪啊？
1: 嗯，梗系啦。
2: 一定要买蟹柳，平时食只蟹咁麻烦，但系蟹棒就唔同啦，啖啖肉，食起身好爽啊！
1: 吓，咁平嘅蟹柳，你真系以为有蟹噶？
2: 吓，唔系噶。
1: 梗系唔系啦。等阵咧，我哋去市场可以细细咁睇下嗰啲蟹棒嘅配料表。排在配料表第一位的呢，通常就是那些鱼肉。怎么处理的呢？就是将鱼肉加调味料、增强粉这些副料呢，搅拌搅碎它，就调成所谓的鱼味。那呢跟螃蟹是没什么关系的，而且呢在生产蟹棒的过程当中还会增加一些淀粉啊、冰蛋白啊等等的。那你吃到那些蟹肉味呢，可能只是添加了蟹肉提取物或者是蟹提取液咁嘅啫。
2: 咁样啊，咁都冇问题啦，吕博士，今晚
1: 唔好谂咁多啦，直接买几只蟹咪得咯。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
5: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5: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0: 建设灵蚊场所。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现在上回讲到杨明一阵咧就醒咗啲多啦，我攞住把刀，街上引人注目唔得噶噃。杨明就喺附近一间酒楼坐落，呢回就唔敢多饮酒啦，叫咗几味菜，一直就坐到挨晚，路上行人嬉笑啦。杨明就将刀收藏喺身上，用衣服冚住，就数落楼。喺街上截住个行人问：谢光谢光，请问大理寺正兴王圣仙住喺边度嘅呢？啊，王圣仙啊，你喺呢度啊，一直行到尾，嗰度有座庙，叫做狼虎庙。嗱、啊，有嗰座庙呢，转向西行几步脚就系、是、太上方啊。头一座大门系当朝丞相秦相府，再过十几道门，最尾嗰座大门就系王圣仙嘅公馆啦。哦，多得晒你，多得晒你。杨明照住嗰人指点，一直就去到王圣仙屋企啦。果然见到座大门楼，嗰座公馆起得十分富丽堂皇啊！门前呢，仲啱啱停住一顶大轿喺度，原来系经营殿帅陆炳文啱啱嚟揾老师报喜。今晚呢个王圣仙就打算同个杨氏娘子成亲啊嘛，咁啊抢翻嚟嘅就梗系唔会大排筵席啦。至呢件事就全靠门生经营殿帅营亭大人陆炳文一手办成嘅，故此呢就只系请陆炳文嚟到饮宴。而家师生两个正系坐喺书房处开怀畅饮，嗰阵呢威震八方杨明嚟到门口啦，家人就接住问：喂，你揾边个啊？呢度系唔系花花太岁王圣仙屋企啊？嘿，你想死人你啊，斗胆喺度乱噏，呢度系大理寺正兴王大人公馆。杨明一听啱晒，冇揾错啦，佢喺身上拔出大刀，兜头一刀，当场人头落地，门口就乱晒龙。杨明一直冲入去，逢人就斩，见人就杀，一口气俾佢杀咗十几个家丁。知呢间公馆咁大，自己个妹唔知喺边度噶噃，去边处揾好呢？迎面见呢个丫鬟行紧过嚟，杨明突然间一扑上前，一手撑住佢：我嚟问你，王圣仙抢翻嚟个妇人杨氏，而家喺边度？你老实讲出嚟，我放过你一条命。个丫鬟见到面前呢个大汉手上攞住雪亮大刀，吓到魂魄都冇埋。大老爷啊，大老爷，我讲，你唔好杀我啊！你穿过呢座花园，后边有五座大楼，中间嗰座就叫做合欢楼。我哋王老爷打算今晚喺合欢楼上同个杨氏娘子成亲。杨明打听明白啦，一手就推开个丫鬟，飞跑穿过花园，果然见一立五间大楼，中间嗰座楼呢，楼上灯光火着，人来人往，十分热闹。杨明就飞快扑上楼，一脚就踢开道门，果然见自己个妹

被人用绳绑住坐在宣之椅上，旁边骑着几个媒婆喺住劝解，又有几个丫鬟攞住新娘嘅衣服喺住侍候。杨明就大喝一声：混账！你班贱人想逼我妹入火海咁样，跟住手起刀落就杀咗个媒婆。其他嗰啲就吓到走都走唔切，有几个丫鬟大胆啲嘅就零零林林跌落楼，有啲媒婆已经惊到唔识喐啦，至走迟啲冇命咁啊！有啲就运枪口定弹咁跳落去，有啲咧就喺楼梯处碌冬瓜咁碌落嚟。杨明就快啲用刀割断佢妹身上嘅绳，三妹快啲跟我走！啱啱扶住个妹落楼啫，忽然间四面八方一齐嗌：捉拿凶犯啊！咪放佢走啊！只见楼下前后左右都围满人，灯笼火把将成座花园照到如同白昼，刀枪剑戟密密麻麻，人头涌涌，杀声震天。梗系啊，头先杨明喺门口杀咗个家丁冲入嚟，咁王圣先公馆嗰啲侍卫人员就即刻集齐人马嚟捉人噶啦嘛。王圣先系大理寺正卿啊，大官嚟噶噃，又系秦丞相兄弟，佢府中净系家丁同警卫就成百几人啦，再加上个刑庭大人陆炳文带嚟嘅随从护卫几十个，加埋成二百几人，一下子就围住合欢楼。王圣先就传话，边个捉到杀人凶手，奖200两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200两银奖赏嘛。故此嗰班家丁衙役兵丁就十分落力，一下子就围住合欢楼要冲上嚟。楼上杨氏娘子呢，见到四边都被人围住啦，就对杨明讲：大哥，你唔好理我啦，你快啲走啦。三妹，你唔使怕噶，我孭住你冲出去。哎呀，唔得噶，唔得噶，你睇下到处都系人。哎呀，你走啦，你走啦，大哥，我跳楼死咗佢好啦，你又为我报仇，唔好拖累你啊，大哥。杨明嗰阵呢，见到楼下已经被人围到实，明知道走亦走唔甩㗎喇，佢就把心一横，好杀到旧本一齐死嘅同归于尽喺度。佢就对个妹讲：嗱，你踎我度，你咪喐下，等我嚟对付佢哋。个杨明呢行出骑楼，发起神威，一手就撬甩咗一条柱，将条大柱嚟到当兵器用。下面啲人呢啱啱冲到上嚟，杨明嗰条大柱打横一板，哇，十几个人零零林林碌返落去。咁有啲唔要命嘅呢，想要200两银呢，就判死运枪口骑楼要爬上嚟。杨明一棍一个打到楼下嗰班官兵个个都怕晒，冇一个敢上嚟。咁係呀，杨明嘅武艺十分了得㗎嘛。号称威震八方杨明，而家佢又判死嘛，咁你虽则人多，你亦唔係咁易冲上楼㗎嘛。那个花花太岁王圣先呢喺下面就急到抌蹄抌肘，想话用箭嚟射呢，係又怕射伤个美人，督促住嗰班人冲上去呢，唉，又个个得把声喺住嗌，冇一个敢上嘅，个个都惊住杨明嗰条大柱㗎嘛。正喺呢个时候，外面人声嘈杂，一下子又嚟咗无数官兵。原来呢，那个陆炳文啊，已经下令调集本衙门嘅两员武将，带领500兵丁，连埋守城各营军马同院中衙役，一共2000几人，将成座皇宫馆围到水泄不通。呢回啊，就算你威震八方，扬名有天大本事，亦几难走得甩啦。咁依家就唔讲杨明兄妹被困合欢楼，又讲翻个铁面天王郑红。头先佢辞别咗杨明，急急脚就赶去灵隐寺，去到山门呢就见两个守山嘅和尚。郑红就问：请问济公师傅喺度吗？唉，郑施主，

呢回真係算你老人家唔使白行一次啦。嗰、那个癫和尚啊，日日未天光啊，一开门佢就跌落山啊。到晚上呢，非要等到你闩门佢都唔返嚟㗎喎。吓，你啱啱闩门争啲多闩埋啫，佢隻脚就已经怼入嚟啦。日日如是㗎，今日唔知点解噃，成日冇出去噃。施主，你入去搵佢啦。郑雄就急急忙忙即入去，啱啱行到大雄宝殿，就见到济公喺里面出嚟。师傅，嘿，好在搵到你啊！咩事啊？咁急？师傅，嗰刘永恒冇听从师傅说话，真系俾个花花太岁王圣仙捉咗去打入监仓。佢老婆杨氏又俾王圣仙抢咗入府啊！依家个杨明又嚟咗临安，要去救佢个妹同妹夫，要大闹临安城。师傅，呢件事关乎几条人命嘅，求师傅大发慈悲救佢哋几个出嚟啦。济公就岌一岌头，好好，不过系要你嚟帮手先得噶喎。好，师傅，就算我倾家荡产，我亦不能眼睇住朋友受罪。好，不过而家就唔使你点。你即刻返屋企，吩咐家人今晚三更时分开定后门，你喺处等就得啦。郑雄就飞快走咗，济公呢泼下泼下嗰把大葵仙，不慌不忙，翘下翘下就落山，一直就去到王圣仙公馆嘅后花园。嗰阵呢，王圣仙同刑庭大人陆炳文正喺度亲自指挥军马，围住合欢楼要捉杨明，抢返杨氏娘子落嚟。楼下个军马就齐声呐喊：捉拿罪犯啊，千祈咪俾佢走咗。楼上嘅杨明兄妹两个諗住呢回就必死无疑。杨明就打算，万一真係顶唔住呢，就等我妹跳楼自杀，自己冲落去，能够杀到王圣仙，就同佢同归于尽喺度。正喺呢个紧急关头，济公就嚟到后花园外面。济公念咗句阿弥陀佛，弥空，跟住用把大葵扇泼咗几下，忽然间一阵狂风吹到飞沙走石，围困咗合欢楼嗰班兵丁衙役呢，灯笼火把统统吹熄晒。底下就乱晒大龙，官兵个个睁唔开眼。杨明喺上面一见，哎呀，呢回真係菩萨有灵，上天保佑我。杨明就孭住个妹运走廊一跳跳落楼，见路就掟啦，一摸就摸到后花园，运后门就冲出去，啱啱出到门口啫，就见到济公和尚企喺面前。咁杨明呢，上一次啊，俾华云龙用毒镖杀伤佢，几乎冇命㗎啦，全靠济公救咗佢㗎嘛。而家一见到济公，知道头先一阵风係济公施展法力救自己，连忙就放低个妹想跪低嚟叩头啦。喂喂喂，咪咁好礼住啦，你快啲带你个妹去逢山街郑雄屋企，喂喂喂，运后门入下。呢度啊，等我嚟治下嗰班恶人先。杨明呢就即刻孭住个妹，趁住天黑飞快就趯去郑雄屋企。个郑雄呢早已经照济公吩咐开定后门喺住等㗎啦嘛。咁啊唔讲佢住啦，讲返济公呢边啦。只见个济公念念有词，就听见合欢楼下边个王圣仙呢喺住大声嗌：快啲点返着火把灯笼去，快啲快啲点火啊，咪俾楼上个强盗逃跑啊，快啲点火。哈，嗰班兵丁衙役呢头先俾阵狂风吹到溫头溫脑，听到依家花花太岁猛喺住叫点火嘛。嗰班兵丁係真係点着火，成座合欢楼就烧着咗。外面风声呼呼，一下子合欢楼变成熊熊烈火。王圣仙就一尾喺住蹬脚：快啲救火啊，救火啊，上面有杨氏娘子喺度㗎嘛，边度仲救得到㗎？眼金金睇住成座合欢楼，连埋隔离嗰几间呢，一切烧成灰烬。

0: 花花太岁呢回就心中丧气啦。咁辛苦抢到个美人翻嚟，本嚟话今晚就洞房花烛，点知而家烧死喺合欢楼上。咁呢件事呢，哎呀唔敢报俾丞相知嘛，怕丞相追问缘由，只好就虚报话家人不慎失火。呢回新郎哥就做唔醒，家丁就俾杨明杀咗十几个，一场大火就烧咗合欢楼。王圣仙就真係激到当堂呕血。嗰、那个刑庭大人陆炳文本嚟一心托大脚讨好王圣仙，点知弄巧反拙，激到王圣仙呕血添。陆炳文就只好留一处再三嚟到劝解呢个花花太岁。再讲返个济公啦，合欢楼着火之后呢，佢就飞快趯去郑雄屋企。嗰陣呢，杨明同佢阿妹早已经平安到达，见到济公到嚟啦，兄妹两个就一起叩头多谢济公。嗰位杨氏娘子呢就哭哭啼啼求济公救埋个丈夫刘永恒出嚟。济公又对郑雄讲啦，那、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西，要救刘永恒呢又要靠你㗎噃。师傅你即管吩咐，只要能够救出杨大哥几个，弟子都已经讲过啦，令我倾家荡产在所不计。咁又唔使，善有善报，救人一命就胜做七级浮屠，有惊无险，有惊无险嘅。郑雄呢就留济公喺度饮酒，咪啦，依家就唔得闲饮酒住，嗱我扯啦吓，喂你同我准备三顶轿，然后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就得啦。郑雄就一俾岌头，好，弟子照办。济公就即刻离开郑雄屋企，一直就去到经营殿税府门口啦。衙门对面呢有间小酒铺，啱啱开档，几个嚟帮衬紧嘅客仔呢，都系熟人嚟嘅，都系做小买卖嘅，卖菜卖鱼卖水果卖花生，踎晒喺度饮酒。济公一入到嚟，咁有几个就认得佢嘅。哎呀，济公和尚乜咁早啊？有啲就话：，癫和尚啊，喂，过嚟饮翻杯咧。有个又讲：济公活佛啊，我阿婶呢排老病复发，咳得好厉害啊，你发下慈悲，送粒药丸救下佢咧。得，你阿婶有排都未死嘅，我听日先医佢都唔迟，包好嘅吓。今日和尚心烦啊，有事啊！喺旁边饮酒几个人就笑起上嚟啦，吓！你个癫和尚变性嘛，成日见佢都系疯疯癫癫、笑口噬噬嘅，点解佢话心烦呢？有个人多口就讲啦：，师傅啊，你有咩事咁烦啊？等我帮下你手咧。系唔系噶？喂，你啊咁好口帮我手，梗系嘅，大丈夫牙齿当金使啊嘛！和尚，你我点帮你啊？好易嘅啫，嗱，一阵间啊，个经营殿税刑庭大人呢叩头俾我呢，你啊帮我扶翻佢起身就得啦。
1: 乜话？一阵间刑庭大人叩头俾你啊？
0: 喂，和尚，你发癫啊你啊！个二品大官叩头俾你，你唔信啊？唔信你啊睇下，喂，你应承帮我手噶，
1: 啱啱讲到呢度啫，街上砰砰声锣响，跟住有人大声呼喝：闲人躲去，刑庭大人回府。
0: 少少一个七品芝麻官知县大人呢？都已经明锣开道呢，咁何况一个二品大员刑庭大人咁更加厉害呢。前边就鞭牌锁棍开路，跟住十六个彪形大汉攞住大刀同锤排成两行护卫，

0: 轿后面几十个衙役家丁前呼后拥，街上来往行人个个耷低头企埋一边，透气都唔敢咁大声啊！刑庭大人陆炳文啱啱想落轿，忽然间个济公一扑扑出嚟，口中大嗌：冤枉啊！冤枉啊！跟住一揿就揿落刑庭大人坐嗰顶轿，抬轿嗰条竹杠嗰度。嗰个刑庭大人陆炳文呢，昨晚喺王圣先屋企就搞咗一晚冇瞓噶啦，筋疲力倦，啱啱想落轿，俾济公一揿，嗰顶轿就向前一戳，哈！成个刑庭大人扑出嚟，乌纱帽飞出成丈远。刑庭大人呢，一只狗咁四脚爬爬趴喺地下度，真系好似鬼喺度叩头咁啊！喺酒铺睇嘢嗰班人呢，就吓到面都青埋。哎呀，个癫和尚话要刑庭大人跪佢，啊真系跪佢喎！知死啦死啦，呢回个癫和尚啊实冇命啦。咁啊系啊，你将个二品大官员刑庭大人成个掟咗落地下，佢会肯过你啊？咁呢件事到底点收场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4: 叔叔早上好，
3: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5: 剩下的打包吧，
3: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8: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9: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8: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0: 煮茶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2日，新会区召开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确定今年下半年应征入伍的新兵名单和兵员去向，并部署下一阶段征兵工作。自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我区各级征兵部门高标准完成组织筹备、宣传动员、应征报名、体检政考等一系列工作。随着征兵体检、政治考核工作圆满收官，我区一批适龄青年成为预定新兵。下一步，新会区将扎实做好定兵公示、新兵教育管理、兵员交接、输送等后续工作，向部队输送政治可靠、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9月12日，2026年新会区金秋招聘月系列活动暨园区重点企业专场公益招聘会在新会名人广场举行。本次招聘会聚焦新会各大园区重点企业用工痛点和人才需求，精准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对接平台。活动共吸引208家区内重点企业参会，释放858个职位、3206个就业岗位，为各类求职者提供了丰富的就业选择。下一步，新会区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专场招聘活动，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为辖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的人才动能。9月11日，华龙一号自主创新之路媒体行活动在北京启动，重点推介华龙一号2.0版自主创新成果与技术优势。华龙一号是中核集团、中国广核集团在我国40余年核电研发、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行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千瓦级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被誉为国家名片。当地时间12日，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进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男篮项目 C 组小组赛中，中国男篮以105-59大胜巴林队，收获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8强席位。中国男篮将在9月14日

0: 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9月12日表示，菲巴拉旺省附近海域客船起火事故已造成76人死亡，另有13人失联，43人幸存。菲律宾群岛民众日常出行依赖渡轮，受极端天气、船舶维护不善、超载、安全法规执行不力等因素影响，海上事故在当地尤其是偏远省份时有发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嗯、我们生活的历史文化这么丰富啊，那百千万工程怎样打好这手的文化牌的？
3: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就是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2: 哇，这3张名片呢的确是我们生活的骄傲、具体是怎样做的？
3: 那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的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2: 咁游客呢就一次过呢玩晒几个景点、又真好方便啊。
3: 係㗎係㗎，同时呢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的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2: 正啊，等我都转发给外地的朋友看看，叫他们来新会玩。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2: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夏冬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制作在700多年的历史里面积累了很多生活细节，形成了独有的文化。从一块皮到一条链，小果皮做成大产业，日常以农业旅游业为引擎，驱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好戏正在新会上演。2024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的产值261亿元，新会区新会金种植面积达到14.3万亩，相关经营主体超过7800家，应盛药食茶建同文旅金融等六大类35细类100多种的系列产品规模。新会区亦都先后获得中国陈皮之都、中国新会金茶之乡、中国新会陈皮茶之乡、中国陈皮道地药材产业之乡等多项国字号的荣誉。该区凭借着陈皮全产业链入选全产业典型院，成功创建全国唯一一个陈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各位市民，因银湖大道改造工程立青路面摊铺施工，需于9月10日至13日及9月24日至27日对银湖大道同庆路口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段进行临时改道施工，具体如下：9月10日至9月

0: 11号，对银湖大道右腹，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往小鸟天堂方向，道路全封闭进行立车面层探铺施工。在此期间，左腹即小鸟天堂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方向，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2号至9月13号，对银湖大道左腹道路全封闭进行立车面层探铺施工。在此期间，右腹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24号至9月25号，对银湖大道右腹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往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道路全封闭进行立车面层探铺施工。在此期间，左腹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6号至9月27号，对银湖大道左腹道路全封闭进行立车面层探铺施工。在此期间，右腹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施工期间，各出入口会有短暂封闭的情况，各社会车辆尽量绕行周边道路，同时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1: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0: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1: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0: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2: 乐享好店，
1: 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我系主持人伟昭。嗱，讲到九月中或者九月头呢个时间段啦，大家都会系谂住有个好嘅计划，点样去度过中秋节嘅。嗱，讲到中秋节，唔少得嘅当然就系我哋嘅月饼啦。而喺我哋嘅新会，有一班好年轻嘅创业者，佢哋将啲传统嘅月饼变成一个 bling bling 嘅创新嘅月饼。咁今日我哋就嚟到咗 Only K 呢度，睇睇佢哋嘅月饼有几得意。诶，嚟见一见我哋阿君先。Hello， 阿君。
4: Hello。
3: 系阿君啊，嗱嚟到现场先啦。我首先你个环境就系比较嗰啲小清新嘅感觉嘅。咁、然之后你哋嘅布置咧，俾人感觉好舒服。咁你哋本身主营都系有做面包啦，亦都有做呢个嘅咖啡啦。咁啊，今年就出咗呢一个嘅叫做我哋本地元素嘅月饼。啊，呢个留翻俾你介绍啦。点样叫本地元素嘅月饼呢？
4: 即系其实我哋嘅月饼嘅话就有。我哋有做文创月饼，其实就有三个元素嘅、其实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嘅生活陈皮，系属于我哋生活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啦，同埋有一个小鸟天堂嘅元素，同埋有一个系梁启超故居嘅元素，呢三个元素嘅。
3: 系嗱，大家听见陈皮月饼啦，第一印象就系攞陈皮做嘅月饼，唔系啊？呢、这个咧其实唔单止攞陈皮做月饼，佢嘅形状都系陈皮嘅，而且咧我记得你嘅形状咧就系攞个三板。咁三板其中一板咧做个皮，即系反起身夹起身咁样嘅。当时呢啲嘅设计咧系你哋自己做啊，定系都要揾一啲专业人士俾人意见咁样嘅？
4: 一开始其实佢即系我哋设计嘅过程系相当之长嘅。一开始其实我哋嘅第一版咧系冇有一个反皮呢、这个形状嘅咯。但系后屘我哋觉得。你反皮嘅話，你係更加代表我哋生活平時嗰個陳皮亮曬，其實都係要反噶嘛。所以我哋後屘就加翻呢、這個，會更加生動一啲。
3: 我覺得咧，除咗生動之外咧，仲有好多嘅細節。我記得你個陳皮形狀，呢、這個三板嘅形狀嗰個嘅月餅咧，佢嘅油包咧，
5: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

0: 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3: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4: 真系，阿 wing
3: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4: 咩礼物啊？
3: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3: 包包，
4: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冷冰冰，
6: 吓，
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6: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5: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6: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6: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7: 春上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12日，新会区召开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确定今年下半年应征入伍的新兵名单和兵员去向，并部署下一阶段征兵工作。自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我区各级征兵部门高标准完成组织筹备、宣传动员、应征报名、体检政考等一系列工作。随着征兵体检、政治考核工作圆满收官，我区一批适龄青年成为预定新兵。下一步，新会区将扎实做好定兵公示、新兵教育管理、兵员交接、输送等后续工作，向部队输送政治可靠、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9月12日，2026年新会区金秋招聘月系列活动暨园区重点企业专场公益招聘会在新会名人广场举行。本次招聘会聚焦新会各大园区重点企业用工痛点和人才需求，精准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对接平台。活动共吸引208家区内重点企业参会，释放858个职位、3206个就业岗位，为各类求职者提供了丰富的就业选择。下一步，新会区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专场招聘活动，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为辖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的人才动能。9月11日，华龙一号自主创新之路媒体行活动在北京启动，重点推介华龙一号 2.0 版自主创新成果与技术优势。华龙一号是中核集团、中国广核集团在我国40余年核电研发、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行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千瓦级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被誉为国家名片。当地时间12日，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进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男篮项目 C 组小组赛中，中国男篮以105-59大胜巴林队，收获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8强席位。中国男篮将在9月14日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9月12日表示，菲巴拉旺省附近海域客船起火事故已造成76人死亡，另有13人失联，43人幸存。菲律宾群岛民众日常出行依赖渡轮，受极端天气、船舶维护不善、超载、安全法规执行不力等因素影响，海上事故在当地尤其是偏远省份时有发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8: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9: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8: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9: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嘅供电所进行处理。
1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1: 小心金，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3: 金博
11: 报时啊。
13: 嗯，
11: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白芝曼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14: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11: 嗯，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14: 哎呀，你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11: 咁即是说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呢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14: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5: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6: 夏风温柔，
17: 万物晴朗，
16: 心怀热爱，
17: 奔赴远方。
16: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8: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
19: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睇今期第396期的《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同乐，节目在 FM98.3 小生活电台、生活加 APP 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咁今期《民生热线》节目的主题是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方面的话题噶。咁节目期间咧，欢迎大家通过节目热线6612999，或者系将问题内容发送到节目邮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问题，发表意见。咁今期《民生热线》节目咧上线的嘉宾包括三位，我哋分别介绍一下，包括有新会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林炳光。新会区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股股长周慧文，新会区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股助理余新欢，欢迎三位嘉宾上线。咁下面咧，首先请林局长简单同大家打声招呼先。
2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高兴嚟到民生热线节目，同大家

0: 讲应急预案编制同埋应急演练方面嘅话题，共同守牢应急预案防线，提升应急演练嘅实效，守护生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嘅。
1: 咁啊，讲及到今期节目嘅话题咧，系相当之重要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啊。时有发生一啲嘅灾害啊，或者啲天气方面嘅情况突发啊，令到我哋喺应急方面咧啊，亦都应该系有所掌握相关嘅一啲嘅知识。咁啊，所以今期嘅节目咧，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咁啊，亦都可以将你嘅问题咧反映俾我哋，我哋亦都交俾嘉宾咧进行呢个回应噶。咁喺呢度咧，首先请林局长咧简单介绍一下区应急管理局嘅主要工作嘅职责系点样咧？
0: 好嘅，主持人。我哋區應急管理局咧係2019年機構改革嘅時候組建成立嘅，咁整合咗好幾個部門嘅部分嘅職能，咁包括咗原來嘅安全生產監管、三防、森林火災撲救、防災減災救災等等。講白咗，我哋區應急局嘅工作同老百姓嘅生活係息息相關嘅。咁我哋嘅職責概括起嚟係三個字。就是防抗救，咁防呢就是做好防灾减灾的预防工作，包括制定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排查风险隐患等等。抗呢就是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统一指挥协调各方的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最大限度咁样减少人员的伤亡同埋财产损失。咁救呢就是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防止次生灾害的。咁大家可以谂一谂，台风嚟的时候，边个组织防御？工厂发生安全事故的时候，边个嚟到处置？遇到突发灾害的时候，系应该点样去做？咁呢啲都是在我哋应急管理局的职责范围之内嘅。
1: 咁啊，講起應急管理局啦嚇，嗰個職責方面咧，亦都係確保大家嘅安全。咁啊，有一句俗話咧，叫做平平安安上班去，平平安安返家來嚇。可以講呢幾個字都涉及到嚇應急管理局嘅多方面嘅工作啦。咁啊，今期節目嘅主題咧就係應急預案編制同應急演練。咁啊，相信好多嘅聽眾朋友咧，對於應急預案呢四個字啊，亦都熟悉啊，但係好似又覺得有啲陌生嚇。咁啊，究竟點樣為之呢個應急預案咧？咁啊，請林局長同大家簡單去普及一下呢個知識先。
0: 好嘅。咁應急預案咧，其實講嚟亦都係唔複雜嘅。就是針對我們可能遇到的突發事件，提前制定好的應對方案或者是行動方案。它的核心目標呢，就是確保在面對突發情況的時候，能夠依法、迅速、科學有序地作出反應，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的。它就好像我們平時出門口之前看看天氣預報，決定帶唔帶把遮的情況差不多。不過呢，就應急預案呢，就是俾整個城市或者是俾我哋千家萬户準備的應對方案嚟嘅。
1: 所以今期的節目啦，大家應該講嚇，咁啊可以學到更多有關呢個應急方面的知識啦。咁啊，防患於未然嚇，應用在平時的工作啊、生活當中嘅。咁啊，講起呢個應急預案咧，我想了解一下咧，我哋區嘅應急預案體系又係點樣咧嚇？我哋請周股長同大家去講解一下嘅。
2: 好嘅，我哋新域區嘅應急預案體系咧，其實可以用八個字嚟形容嘅，就係橫向到邊、中向到底。橫向到邊咧，就係指嗰啲覆蓋面係比較廣嘅，不管係自然災害啦、事故追難啦，仲係公共嘅衞生事件同埋社會安全事件，我哋都有對應嘅議案。中向到底呢，就係從上到下層層都有，好似區有區級嘅議案、鎮有鎮級嘅議案、村有村級嘅議案、企業同埋學校都有自己嘅議案。具體嚟講咧，就可以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咧，就係區個總體嘅應急議案。呢個就係我哋應急預案嘅總綱嚟嘅。第二個層次咧，就係各類專項嘅應急預案，比如好似安全生產嘅，或者針對自然災害嘅，每一種類型都有專門嘅預案。 近年咧，我哋就修订咗好几个专项议案啦。好似旧年咁，我哋修订咗森林火灾应急议案同埋自然灾害嘅救助应急议案。今年我哋又修订咗突发环境嘅应急议案。第三个层次咧就系部门应急议案同埋基层应急议案。各个镇街、各个部门、各企事单位。

0: 因为而我的生命就在于執行、而執行的关键就是演练。
1: 讲起这个一业主的预案，可以讲就令到广大的相关的这个企业也好，或者这个社会也好，能够清楚明了地知道遇到应急情况的时候，你需要去怎样处理，那个步骤是怎样，所以你应该要做得很清晰明了才行。预案做了，当然讲及到这个演练了。咁啊，應急演練可以講經常都會進行。咁啊，今年我哋區嘅應急演練工作情況係點咧？我哋請阿余助理同大家簡單講講嘅。
2: 好嘅，主持人。咁我哋始終堅持以演促防，以練備戰嘅理念。今年以來已經組織開展咗防汛減災、抗震救災等嘅各類綜合應急演練170多場。參加的人數呢就超10000人次、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有我們今年7月份、防汛防風的著面演練，主要是模擬強颱風的正面襲擊，發生水庫萬頂的險情，推演搶險、轉移、安置全流程。我們的區委區政府主要領導都有親自參加。有5月份在會城天馬小學開展的地質災害科普和避險演練，850名的師生咧，既學到知識，又練咗實戰。有區應急救援大隊在三江鎮開展的森林防滅火夜間演練，主要是運用了無人機、水泵、消防車的協同作戰。在景區方面咧，我哋在6月份的古洲温泉度假村開展了索道應急救援演練，檢驗了我哋區的高空救援實戰能力。除此之外，城鎮燃氣、漁業全拍、宗教場所消防、水利防汛搶險等的領域的演練，我們都有常態化的開展，覆蓋了我們生產安全方方面面。
1: 可以說演練就要實打實地去練一下。在這裡想問一下周股長，演練了之後又需不需要評估或者總結呢？
0: 好的，我們有一句話就是叫做演练不是演完了就结束，演练了之后的复盘总结和问题整改才是关键来的。所以每一次演练我们都会组织评估，总结的经验教训。好像今年的7月啦，防汛防汛风的场面演练，我们就发现了很多共性的问题。好像包括部门之间协调配合度不够，或者基层一线的人员应该处置能力还有提升的空间，部分群众对避险的知识掌握不够等等的。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都逐一制定了整改措施，备成了整改的。
1: 今期的主题呢就是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所以在这个节目期间呢，欢迎广大的听众观众朋友呢都通过我们节目热线6612999，或者将问题发送到节目邮箱 xhmsis@163.com 向我们反映和发表意见的。针对今期节目的话题呢，我们都派记者上街进行采访。咁下面呢，我们先听听第一个街坊所反映的问题。
3: 我想问一下，我家住在低洼的地区，就在会城这个老城区，每到汛期落大雨我就很担心内涝。我想知道政府有没有针对我们的地区有做一个预案，如果真的发生内涝，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怎样自救呢？
1: 这位群众朋友反映到这个问题呢，也是跟我们日常所遇到的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城市内涝，就是我们讲水浸相关的问题呢，也都是很多屋企住在这个低洼地区居民呢所担心的问题。咁我哋喺呢一个应急预案睇嘅当中，即係有冇提及相关嘅情况呢？咁具体係点样呢？我哋请林局长回应一下㗎。
4: 好嘅，咁头先嗰位群众反映嘅问题呢，其实好多住喺低洼地区嘅街坊呢都非常之关心嘅。咁我哋亦都非常理解大家嘅担忧。咁我哋區已經建立咗比較完善嘅防汛防風應急預案體系，覆蓋咗區鎮村三級嘅。咁喺出現極端嘅強降雨嘅時候呢，一啲低洼嘅地區

0: 好容易出現水浸。咁當水浸特別嚴重嘅時候咧，就要果斷咁樣轉移。咁因此咧，人員安全轉移係認可預案入邊呢項非常之關鍵嘅內容。
1: 嗯。
0: 咁針對低洼地區嘅群眾咧，我哋嘅認可預案，尤其係村或者社區嘅認可預案入邊咧，專門係設置咗人員轉移嘅章節嘅。咁清楚咁樣寫明咗轉移邊啲人，邊個去負責轉移呢啲人，就轉移嘅路線點樣走，還有就係轉移去邊度。
1: 嗯。
0: 咁呢啲都係要寫到清楚嘅。咁一旦啟動咗應急響應咧，就村啊社區嗰啲工作人員會第一時間通過大喇叭或者係入户嘅等等嘅方式咧通知大家嘅。
1: 嗯。
0: 咁關於自救方面咧，就我俾大家提幾點嘅建議。咁第一個咧就係要關注呢個預警信息，汛期嘅時候咧要多啲留意天氣預報同埋防汛防風嘅預警。
1: 嗯。
0: 咁可以關注一下新會發布或者新會天氣呢啲微信公眾號，或者留意手機嘅短信或者係社區嘅通知。咁信息靈通咗之後咧，心入邊就有底。
1: 嗯。
0: 咁第二個咧就係要提前做好準備，咁了解一下你所在嘅社區嘅轉移路線或者安置嘅地點，咁咧就早咗就提前行一次，
1: 即係預演下啦，差唔多。
0: 係就等就心中有數啦。咁屋企入邊咧就做好準備一個應急包，咁入邊放手電筒啊、飲用水啊、乾糧啊、常用嘅藥品、充電寶、水衣等等。咁呢、這個應急包咧就最好放喺隨手可以攞得到嘅地方。
1: 嗯。
0: 咁第三個咧就係關鍵時刻你要果斷撤離。咁一旦接到轉移嘅通知咧，要聽從指揮，迅速行動，千祈唔好為咗唔捨得啲財物而出現猶豫。
1: 嗯。
0: 俗話講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冇柴燒。
1: 嗯。
0: 全財冇咗可以再揾，但係生命咧只有一次。
1: 即係安全啊！呢個係最重要嘅嚇。
0: 係啦，咁第四個咧就如果係嚟唔切。撤離嘅話，即係水浸得犀利啦，撤離唔到啦，咁就要迅速轉移到高嘅地方，譬如二樓以上嘅樓層。咁就話要記得咧，就要關閉屋企嘅電源同埋燃氣嘅總閥。
1: 嗯。
0: 咁千祈就唔好話試圖咧就涉水步行或者係開車啦，因為水流嘅力量咧有時候會比我哋想象係大好多嘅。
1: 嗯。即係冇掉以輕心啦嚇，咁遇到相關嘅情況咧，一定聽取相關嘅一啲嘅專業嘅建議嚇。咁啱先我哋嘅節目當中亦都提及到啦，我哋嘅應急預案體系咧有三個層次啦，區總體應急預案啦，專項嘅應急預案，仲有部門應急預案，以及基層嘅應急預案咁樣。咁其實喺呢個體系當中咧，有一方面可能同我哋嘅市民朋友嘅工作生活咧係好密切嘅，咁就係呢個生產經營單位嘅應急預案啦。咁喺呢度咧，我哋想請周股長同大家介紹一下，咁應急管理局喺呢一方面咧，具體係負責啲咩嘅咧？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到位。其实呢我们应急管理局应急消委股这里承担三方面的职责的。第一个就是统筹预案的体系建设。第二个就是受理企业的预案备案和组织去展应急演练并指导监督。其实这三块是环环相扣的。制定应急预案呢就是基础，备案呢是规范管理，还有的演练和指导。是檢驗落實，缺一不可嗰啲三方面嘅。
1: 嗯，咁啊講到呢、這、一個相關嘅監督啦，咁樣咁企業制定應急預案咧，其實有啲咩嘅法定嘅要求咁樣咧？我哋請問一下余助理
3: 啊。係啊，咁啊，根據我哋安全生產法第81條，所有生產經營單位咧都應當制定本單位嘅生產安全事故應急救援預案。
1: 嗯，
3: 並且定期組織演練啊，同時。廣東省安全生產條例咧都明確要求相關嘅企業要將預案報主管部門備案。特別要提醒就係、是，好似二燃二爆、危險化學品生產、儲存、運輸嘅單位、礦山、金屬冶煉、建築施工，仲有賓館、商場、旅遊景區等人員密集嘅場所，係應當喺預案公佈嘅20個工作日內向應急管理部門備案。
1: 嗯，咁备案就已经系备咗案㗎啦，备案之后呢

0: 括应急管理局啊，我哋嘅企业啊，仲需要做啲咩嘅咧？我哋下一步又系点样咧？请问一下周股长。
1: 好嘅，其实备案咧就唔系嘅结束，咁系一个终点嚟嘅。我哋局喺受理备案嘅同时，仲会指导企业科学咁开展演练，对演练工作进行监督啦，帮助企业排告演练嘅针对性同埋实效性，然正明确咁做到，做议案能够管用。练到位，
0: 具体一啲，咁一般企业应当系点样去开展呢个演练咧？啊，周股长，
1: 哦，好嘅，一般企业开展演练咧，可以分为四个步骤，其实四个步骤可以分为第一嘅就系制定计划，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办法》第33条，每个企业咧就。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的应急演练，同埋战后的应急意外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的演练。企业咧，每个企业要先根据自身的风险特点，将一年的演练计划咁排出嚟做出嚟嘅。第二步咧就是要做好准备啦。演练前要围绕企业。实际风险的设计情景，好像有些企业涉及到火灾啊、机械伤害啊、化学品泄漏啊等等，要成立演练组织，明确各个组织的职责分工，同时要检查应急物资是是否齐全的。第三步呢就是要讲实战演练的啦。实战演练一般的流程包括呢就接警报警啦。启动议案啦，人员疏散啦，现场处置啦，伤员救援啦，等等各个环节啦。其实我哋鼓励企业要多搞呢啲盲演嚟嘅，即系意思就系盲演就系意思啊，就唔提前通知，就唔设嘅脚本，检验员工，真实状况下嘅应急处置能力。还有第四个步骤就系、好重要嘅呢个步骤就系复盘总结嘅啦。演练结束之后呢。大家一定要坐落嚟复盘，对照整个演练嘅流程嘅问题清单，逐一咁制定改正嘅措施，建立咗演练总结整改再演练咁一个闭环嘅机制，使每一次嘅演练都比上一次更加有成效。
0: 听你的介绍啦，我哋对呢、这个包括制定计划啊，做好准备、实战演练、复盘总结吓，呢四步骤啊，大家都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明了嘅一个了解吓。咁啊，点样啊先能够提高呢个演练嘅实效性咧？有冇啲好嘅做法可以借鉴咧？继续请问一下周股长嘅。
1: 好嘅，你呢个问题问得比较专业，可以讲得又系好多企业嘅管理人员共同嘅困惑嚟嘅，下面我就同大家分享几点提高演练嘅实效性嘅一几点建议。第一个咧就系要明确演练嘅目的。其实第头先就讲噶啦，演练唔系为咗完成任务，又唔系为咗拍几种照片啊，留下存下档啊咁。其实而系为咗检验议案，锻炼队伍，发现问题。每一次演练前都要要想清楚。我哋呢次演练呢，重点系检验乜嘢呢？议案嘅可操作性呢，仲有人员嘅反应速度，仲有物资装备嘅保障能力，明确咗呢个目标，演练先有方向嘅。第二个建议呢，我觉得咧就头先就讲噶啦，要多搞盲演。盲演我呢度解释一下，所有嘅盲演就系唔提前通知时间就。唔提前取牌咁突击演练，好多演练嘅效果唔好，就系因为好多演练之后提前做咗取牌，变咗由我哋讲咗就叫做演戏，盲演呢，其实暴露嘅真实问题，就讲到更加能够锻炼大家嘅真实嘅应变能力嚟嘅，或者第三点嘅建议就系设置突发嘅变量，就系意思系。演练过程之中可以临时加啲意外嘅情况，临时加嘅可以即系冇计划嘅啊。比如喺假设只要指挥员唔喺场，好似个总指挥唔喺度啊，或者假设个控讯突然中断啦，又假设某条逃生嘅路线被堵住咗啊，一系。

0: 通過呢啲嚟考驗一下團隊嘅應變能力。
1: 嗯嗯。
0: 還有
2: 半點報時係由江門農商銀行特約播出。
3: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周两点半，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9: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放假的时候，不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久远的建筑物，有机会看到醒目悬挂住的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这个是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今期就来谈一下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刚刚提到的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是什么？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止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8: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6: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10: 防溺水
11: 有高招，
10: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1: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0: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1: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1: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防蚊灭蚊五字诀：
12: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6: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2: 封封盖储水容器；
6: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2: 疏疏通沟渠，
6: 冇积水就冇蚊虫。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大家應該非常之關心嚇，喺颱風來臨嘅時候咧，我哋應該點樣轉移啊？往邊度轉移啊？咁政府通過乜嘢嘅渠道嚇、去發出呢個通知咧？咁樣呢方面嘅情況咧，我哋請問一下林局長嘅。
1: 好嘅。咁我哋區咧就有比較完善嘅預警信息發布同埋人員轉移嘅機制嘅。大家可以通過以下的渠道獲取相關的信息。第一個呢就是預警信號。咁當氣象部門發布颱風黃色、橙色、紅色預警信號，或者是暴雨紅色預警信號的時候咧，呢、這個時候就講明可能要啟動人員轉移噶啦。咁呢啲預警信號咧係會通過電視廣播、手機短信或者係微信公眾號咁多種渠道去發布嘅。咁大家多啲留意就得噶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村或者社區嘅通知。咁啟動咗應急響應之後咧，就村社區嘅工作人員咧係或者係網格員咧係會通過大喇叭廣播啊、入户告知啊或者微信群嘅通知等等嘅方式咧通知大家轉移嘅時間啊、路線同埋安置點。咁咧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社區嘅各種嘅通知。第三個就是要提前了解安置的信息。每個村、社區、都提前制定了轉移的方案的，明確了最近的、避險的路線和安置場所。大家可以提前向、村居了解這些信息，做到心中有數了。安置點呢一般是設在、村委會的、辦公樓、就或者學校、體育館等等這些、比較堅固的建築業物裡面一般都會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第四呢就建議關注官方的微信、公眾號，可以關注生活發布、生活天氣等等這些、微信公眾號，隨時可以接收到預警的信息的。在這裡呢還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收到轉移通知的時候呢、請大家一定要配合，不要抱有僥倖的心理，因為颱風無情，我們寧可是失防九空，不可失防萬一。我們政府每一次的轉移決定都是經過科學的研判的，目的只是有一個，就是保證、每一位群眾的安全。
2: 可以說是安全至上。遇到突发灾害的时候市民应该怎样做呢？周局长，我们请问一下。
3: 遇到突发灾害呢，其实我们一定要首先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心慌，然后就根据平时学习掌握到的应急避险知识，迅速地正确地取取有效的措施，好似地震的时候要伏地遮挡，只手要抓紧，就火災的時候呢就要彎腰，不避沿疏散的路線逃生，要例如颶風來的時候呢一定要關好門窗啊，遠離玻璃啊，到堅固的地方躲避，同時呢就要聽從政府和社區的有關人員指揮，配合了轉移安置，其實最重要的還是要平時要多學多練，將呢應急知識變成咗肌肉記憶
0: 咁可以講咧，平時要多啲了解相關嘅應急嘅知識咁到用起嚟嗰時候咧，就唔使咁慌張咁一定要冷靜去應對。咁喺網上平台咧，有市民朋友咧就問啦，佢作為企業即係制定咗呢個生產安全事故應急預案之後咧。是不是一定要去呢个应急管理局嗰度备案呢？咁如果要备案嘅话呢，需要咩材料，行咩流程咁样呢？咁呢个问题呢请问一下余助理嘅。
4: 呢位朋友你好。咁你呢个问题呢其实都代表咗我哋好多企业负责人嘅一个心声。係嘅。咁首先呢好似我哋前面提过嘅一个安全生产法啦，广东省嘅安全生产条例咁都有提到。所有的生产经营单位是应当制定自己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小微企业都是不例外的。这个不单止是我们法律的要求，更加是对我们法律，是对我们企业员工的一个生命安全的负责。

0: 首先就要讲讲咧，系啊边啲企业就系需要备案嘅。咁啊，根据我哋嘅规定，涉及到易燃易爆啊、危险化学品等嘅呢种危险物品嘅生产、储存、运输单位啊，又涉及到矿山啊、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啊，同埋一啲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呢啲人员密集场所嘅经营单位咧，都应当喺你哋预案公布嘅20个工作日内向我哋应急管理部门进行备案。咁其次咧，咁就呢个备案需要咩材料？咁啊，我哋简单讲讲，就一共系需要4样嘅。首先你要准备嘅就系叫做应急预案备案嘅一个申报表，包括你本单位嘅一个经营嘅一个范围啊，同埋一啲人员信息啊，咁样嘅内容，咁而且要加盖你哋本单位嘅一个单位公章。然之后就系、是、应急预案专家嘅评审同埋一个论证嘅意见，系咁啊，呢个系要经过专家内部评审论证之后出具嘅。系第三个咧就系、是、你哋本单位应急预案嘅文本。同埋佢嘅電子文檔，電子文檔我哋建議係光盤裝住帶過嚟必須係經過我哋企業主要負責人簽署發布嘅最終版本，同時咧風險評估結果同埋應急資源調查清單，呢、這個其實咧係喺你評審之前要做好嘅風險嘅評估，你哋本單位應急資源嘅一個調查情況，係咁然之後咧就講講我哋嘅辦理流程。咁啊，備齊以上嘅四樣資料之後咧，咁就可以到我哋深會區三和大道南13號交通大廈2樓應急指揮股提交呢啲資料。我哋專門嘅工作人員會對呢啲資料進行審查資料備齊條件符合就會予以受理。咁審查通過後咧，我哋會專門出具叫做生產經營單位生產安全事故應急預案備案登記表。我哋承诺办结嘅日期系5个工作日内。咁如果呢位朋友有咩唔清楚嘅，咁可以拨打我哋嘅咨询电话0750662165，或者直接到我哋交通大厦2楼去揾我哋，我哋嘅工作人员会有详细同你知道。
1: 好啦，记得佢嘅电话咧就系662615吓，咁呢个就应急指挥股咧吓，咁随时啦。可以同大家提供相關嘅一啲嘅應急預案編制啊，以及應急演練方面一啲嘅指導嘅。咁喺呢度咧，亦都有一啲法律方面嘅一啲嘅問題咧，就話如果企業唔搞呢個應急演練咁樣，有啲咩嘅後果咧？喺呢度我哋請問一下林局長嘅。
2: 咁樣就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第97條嘅規定咧。未按照規定制定生產安全事故應急救援預案，或者是未定期組織演練的，責令限期整改正，處10萬元以下的罰款。逾期未改正的，責令停產停業整頓，並處10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就在這裡提醒各個生產經營單位了，就無必要依法定期組織演練，千祈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1: 有群众朋友就想了解一下，他说呢，如果身边发现了有些安全隐患怎样进行这个举报呢？继续请问一下林局长。
2: 如果是发现有安全隐患呢，可以拨打666-7999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亦都可以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还可以通过江门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等线上的渠道进行这个举报的。
1: 好，唔该晒。嗱，今期民生热线节目的主题咧就是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吓。咁喺呢个节目期间咧，欢迎大家通过节目热线66-12999，或者系将你的问题发送到节目邮箱 xhmsix@163.com 向我哋反映问题，发表意见噶。针对今期节目我哋关注嘅话题咧，我哋亦都派记者上街进行采访。咁下边咧，我哋听听第二嘅街坊反映嘅问题。
3: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啊，云啲物业咧，好似从来无组织过消防演练， 咁系咪油市楼喺恐怖呢？油市呢灭火器啊都过晒期。咁我想问一下，我啲物业其实系咪由义务去走职权啲消防演练同埋制定啲应急预案呢？佢好似我啲业主群呢又应对基因去维护我啲权益呢？
1: 嗯哼，嗱呢个咧亦都系好切合实际嘅，我哋群众反映嘅一个问题吓。咁啊，边位嘉宾回应一下咧？
4: 好啦，我嚟回应一下呢个群众嘅问题。首先要多谢呢个群众反映呢个问题嚟嘅。其实呢个问题就好重要嘅吓，关系到我哋千家万户嘅安全嚟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消防法嘅规定呢，所有单位都应当落实安全责任制。制定滅火行為應急疏散預案，定期組織消防演練，確保消防設施和消防的器材一個完好有效。物業公司作為小區的大管家，他有法定義務要做這些事情的，不是說可做不可做。針對這個群眾的反應的情況，针对呢、群众嘅反应咁嘅情况，我提三点建议俾大家。第一个咧就系、可以直接咁同埋小区嘅物业沟通，将佢哋提出要求，要佢哋依法履行消防安全管理嘅职责。第二个咧就可以，如果真系咁反映咗，物业唔回应唔作为，就可以向所在的社区居委会这里反映，社区同埋会帮助你哋嘅协调督促嘅。还有一个办法就可以打我哋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3673条9，我哋接到举报之后会及时咁核实会处理，会督促呢个物业整改。
1: 咁喺呢个节目当中咧，亦都提及到吓呢、个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吓，6667999嘅。咁啊喺我哋进行呢一个平时嘅应急嘅防护嘅过程当中咧吓，咁屋企啊要唔要准备一啲嘅应急包咧？其实啱先喺节目当中啊，亦都讲及到嘅。咁究竟呢应急包啊要装啲乜嘢咧？咁样我哋请问一下林局长嘅。
2: 好的，咁就我哋系建议每家每户都准备一个家庭嘅应急包。呢、这个应急包咧就系、要放喺随时可以攞得到嘅地方嘅。咁呢个应急包入边嘅基本嘅配件咧，我哋有咁样嘅建议。一个就系、手电筒，最好有配埋个备用电池。咁就饮用水咧就按照每日3升，就备3日。量咁去計，咁咧乾糧咧就係、準備啲餅乾啊，或者係即食面呢啲襟擺嘅。就常用嘅藥品咧，就比如係止熱貼、消毒用品、慢性病用嘅藥等等。咁仲有充電寶啊，就水衣啊，口哨咧就係用嚟求救嘅。咁仲有可以嘅備一啲嘅備用嘅現金。同埋重要证件嘅复印件，咁如果系有条件嘅话咧，再可以加一个收音机或者系保暖毡，咁就我哋建议咧就呢、這个应急包啫，最好就每半年就要检查啊，更新一次，咁确保入边嘅物品咧就都系喺保质期之内嘅。
1: 咁啊，啱先提及到一个收音机吓，其实收音机喺一啲应急嘅时候咧，佢系非常之重要啊。嗰啲应急广播啊，所讲吓，咁啊喺我哋日常嘅生活当中咧吓，咁啊因为依家互联网又发达啦，科技又发达啦，咁样咁啊带个充电宝，因为你手机吓、又要如果要预着一日两日未处理到、未解决到个问题咧，个充电宝又发挥好大嘅作用啊，所以听到呢一度咧，我哋唔好以为吓呢、这个一啲突发嘅事件啊，离你好远啊！当突发事件嚟临嘅时候咧，有时因为如果你事前平时啊冇充分咁样学习，冇充分咁样准备咧，即系去到呢个时候咧，你会产生一啲嘅恐慌。咁但系呢、这个如果我哋喺平时咧能够学多啲呢方面嘅知识咧，到应急嘅时候咧啊，我哋会做得更加之能够确保自己一啲嘅安全嘅吓。咁啊，因为 防患于未然啊！呢、这个古语系咁讲，其实古人咧系相当之叻吓。咁啊，我哋亦都系通过今期嘅节目咧，啊，大家可以了解更多有关呢、这个包括应急预案编制啊、啊应急演练方面嘅话题。其实我哋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喺我哋生活啊，或者喺我哋生活附近啊，有冇一啲专门啊去学习呢个应急知识嘅咧？啊，周股长。
4: 好嘅，其实呢学习应急知识嘅渠道就好多嘅，其实我就简单咁佢个睇嚟就有四点嘅，第一个咧就系善下考验嘅场所啦，就系、是、我要推介一个地方俾大家，就系、是、喺位于滨江新区嘅江门市安全应急科普考验中心，呢、这个地方系比较好嘅，比较全面嘅，入边有地震嘅考验。火災逃生啊，交通安全啊，應急技能嘅考驗啊，同埋佢可以模擬各種嘅場景嚟嘅。
1: 嗯。
4: 我大人啊、小朋友啊都能親身咁去考驗到嘅。而家去到都可以寓教於樂啦。所以我哋好非常咁推薦大家帶埋啲小朋友一齊去考驗學習嘅。第二個咧就係社區宣傳活動啦。每一年的五一二啊，呢个防災減災日啊，或者安全生產月啊，呢啲咁嘅時間節點咧，都會組織呢啲應急知識啊，進社區啊，進學校啊，進企業啊，進農村、進家庭，呢、这個就係五進嘅宣傳活動啦。活動嘅信息咧會提前喺生活應急管理微信公眾號上發布，大家可以隨時留意呢、这個。同埋關注嘅，或者第三個渠道咧就係線上學習啦。大家可以通過關注新會發布微信公眾號發布嘅新會應急提醒你呢個科普節目。哦，呢個節目咧就其實好適合親子一齊學習嘅。還有一個咧就係社區嘅演練啦。呢個渠道又好常見嘅。因為社區每年咧基本上都會組織一次嘅綜合性嘅應急演練。可以又欢迎大家带埋小朋友啊一齐参与啊，喺实战之中咧能够学到更多嘅知识，会记得更加牢固。
1: 冇错，可以啲多啲啊了解相关嘅一啲嘅应急嘅知识。咁我哋生活电台咧亦都有相关嘅栏目咧，系普及到呢一个应急嘅知识嘅，大家亦都可以啊。常態化啊，常規咁去收聽，了解更多嘅知識。咁啊，講及到今期嘅節目咧，有關呢個應急預案編制同埋應急演練方面問題咧，我哋三位嘉賓嚇、可以講對於相關嘅情況咧，亦都好詳細咁樣進行呢個介紹嘅現場，亦都解答咗唔少聽眾朋友關心嘅話題。咁啊，最後咧，我請林局長喺呢個節目尾聲嘅時候咧，同大家講幾句嚇、提醒一下嚇。
2: 好嘅，多謝主持人。亦都多謝各位聽眾嘅收聽同埋參與嘅。咁我哋今日講咗應急預案演練同埋應急預案編制呢個話題。咁我總結咗三句話送俾大家。第一個咧就係預案唔係紙上談兵。我哋已經建立咗覆蓋全區貫穿各個領域嘅預案體系。咁呢啲預案唔係放喺櫃入邊瞓大覺嘅。而是要通過不斷的演練來到檢驗來到完善來到更新第二個呢演練就是實戰演今年以來呢剛才我們都說過了已經組織了170多場次的應急演練超過10,000人次的參與從防汛防風到森林防火從地質災害到索道的救援每一次的演練都是為應對可能到嚟嘅真正嘅災害積累經驗同埋鍛鍊隊伍嘅。第三咧就安全係需要全民參與。咁應急管理工作唔單止係政府部門嘅事，更需要全社會嘅共同參與。每一位街坊多掌握一啲應急知識，多參與一次應急演練，咁喺面對突發災害嘅時候，就會多一份嘅安全，少一分嘅風險。咁請大家多啲留意身邊嘅安全隱患，多學習防災避險嘅知識，多參與社區或者企業組織嘅應急演練。如果發現身邊有安全隱患，或者對我哋應急管理工作有咩建議，歡迎隨時聯繫我哋。 安全生產舉報投訴電話咧係6667999。
1: 嗯。
2: 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係

0: 我哋应急管理人嘅不变嘅信念，守护生活呢片热土上每一位父老乡亲嘅平安，我哋责无旁贷，全力以赴。多谢大家。
1: 讲非常之好吓，咁非常之感谢我哋生活区应急管理局三位嘉宾今期作客民声热线节目，亦都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对我哋节目嘅支持。我哋下一期节目咧，将喺9月23日播出，届时上线嘅单位系区税务局，将会同大家解读我区房土两税政策，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收睇吓。我哋下一期再见，拜拜。
2: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装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0: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所有航班今日会准时起飞，去旅行的朋友祝你旅途愉快。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午三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12日，新会区召开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确定今年下半年应征入伍的新兵名单和兵员去向，并部署下一阶段征兵工作。自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我区各级征兵部门高标准完成组织筹备、宣传动员、应征报名、体检证考等一系列工作。随着征兵体检、政治考核工作圆满收官，我区一批适龄青年成为预定新兵。下一步，新会区将扎实做好定兵工事、新兵教育管理、兵员交接、输送等后续工作，向部队输送政治可靠、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9月12日，2026年新会区金秋招聘月系列活动暨园区重点企业专场公益招聘会在新会名人广场举行。本次招聘会聚焦新会各大园区重点企业用工痛点和人才需求，精准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对接平台。活动共吸引208家区内重点企业参会，释放858个职位、3206个就业岗位，为各类求职者提供了丰富的就业选择。下一步，新会区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专场招聘活动，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为辖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的人才动能。9月11日，华龙一号自主创新之路媒体行活动在北京启动，重点推介华龙一号2.0版自主创新成果与技术优势。华龙一号是中核集团、中国广核集团在我国40余年核电研发、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行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千瓦级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被誉为国家名片。当地时间12日，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进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男篮项目 C 组小组赛中，中国男篮以105-59大胜巴林队，收获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8强席位。中国男篮将在9月14日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9月12日表示，菲巴拉旺省附近海域客船起火事故已造成76人死亡，另有13人失联，43人幸存。菲律宾群岛民众日常出行依赖渡轮，受极端天气、船舶维护不善、超载、安全法规执行不力等因素影响，海上事故在当地尤其是偏远省份时有发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10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10: 嗱，小青金，新会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

0: 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1: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0: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1: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0: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深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1: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深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深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0: 带上最美嘅音乐，
1: 带上最美嘅音乐，
0: 寻找最大嘅快乐，
1: 寻找最大嘅快乐，
2: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愿你同享乐在途上。今日是9月13号，现在时间亦都是来到了下午的3:06了，欢迎收听乐在途上。今日乐在途上又永永陪伴着大家一起乐在途上。但就响头先中午嘅呢个时间啦，突然之间就又落咗一啲啲嘅雨啊，真係可以讲得上啦。今日嘅呢个天气真係变化无常啊。朝早7:00嗰阵又落咗一场啦，跟住落嚟又阴天咗一下，然之后呢又出咗一个大太阳，接住我哋右边咗落一下阵雨，真係可以讲得上啦。呢个天气真係变化得都比较大啊。进入咗白露呢个节气啦，北方嘅冷空气活动亦都系越嚟越频繁啦，咁啊受到弱冷空气嘅影响啦，我区早晚啊体感都会觉得会有啲啲清凉啊，咁啊日头咧依然都系好热噶噃，嗱不过受到南海嘅热带低压影响，我区未来啦呢个降雨都会有啲啲嘅频繁噶。可以见到啦，南海嘅热带扰动佢就係响寻日嘅时间啦，亦都係加强成为咗热带低压嘅。咁上午嘅时间啦，佢就係位于响海南省呢一带，咁慢慢啦佢就转向啦，往偏北西嘅呢个方向啦移动㗎，未来发展成为偏豪台风呢个可能性都系唔系话好大嘅，所以话唔使话太过之担心啊。但呢个低压啦可能就系响啦依家呢个时间啦，13号嘅下午至到夜间，佢就系响越南中部呢一带嘅沿海登陆。登陆咗之后啦，强度又会慢慢咁减弱咯，所以对于我哋呢一度啦呢个影响唔好话十分之大，但都冇话太过之忽视，因为呢一段时间啦受到冷空气同南海嘅热带低压共同影响，南海嘅北部仲有中西部嘅海域啊，北部湾、琼州海峡啊，仲有我哋呢一带啦，广东嘅沿海啊，将会系有6至7级啊，阵风呢就系8至9级嘅一个大风啊，所以话啦，有时候佢可能会突然之间嚟一场雨都唔出奇噶噃。嚟再嚟睇返好似今日咁嘅天气先啦，13号嘅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外围嘅环流影响啦，降雨系越嚟越频繁嘅，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沿海嘅风力亦都系不断咁增大，14号嘅话依然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大雨。

雨，展望去到15至19号嘅话啦，多云间晴，部分时段又有短时嘅雷阵雨，最高嘅气温啦，依然都系比较高噶，去到33度都有噶。嗱，喺呢一度亦都有少少嘅提醒啦，因为未来几日呢个天气都唔系话好稳定啊，所以都要留意翻天气嘅变化咯。咁第一点就系要注意翻防范雷电啦，短时大风造成嘅一啲嘅敞篷啊，仲有临时构筑物、户外嘅广告牌啊、树木倒塌等一啲嘅灾害。嗱，雷雨嗰阵咧，千祈就唔好企喺啲高墙啊，仲有树木啊、广告牌下边去躲避啦。第二点就是要注意防御局部地区的强降水啊，还引发的一些自身的灾害，譬如说泥石流啊、山洪等一些啦，一定要注意翻啦，唔好轻视啊。咁第三点就是因为落雨嗰阵啦，能见度又会下降，和路面又会比较湿滑，所以如果出行嗰阵咧，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

嗱，好天气都要注意，坏天气就更加要注意啦。因为咧，如果出门口嗰阵你冇留意到天气状况嘅话，就好可能会带嚟出行嘅不便。嗱，近日啦，国家气候中心最新嘅监测亦都显示啊，呢一次嘅厄尔尼诺现象啦，因为海温嘅偏暖幅度比较大啊，即将会达到咗超强级别。呢一次嘅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嘅影响啦，预计会持续去到2027年嘅夏季，超强嘅厄尔尼诺应该要点样应对呢？先嚟关注翻先啦，厄尔尼诺系一个点样嘅自然气候现象啊？嗱，佢嘅典型特征啦就系赤道太平洋嘅中部同东部嘅海面温度异常升高啊，通常每两年至到七年啦会出现一次，咁啊持续大概就系9个月至到12个月。七月份厄尔尼诺嘅监测区啦，这个海温嘅指数是 2.09 度嘅，咁啊八月嘅指数平均啊去到 2.59 度，均为是1951年以嚟啊历史同期最高值。咁啊预计啦，赤道中东太平洋海面嘅温度将会持续咁以波动嘅形式啊上升嘅态势啊，将会系响11至到12月嘅前后啊，会达到呢一次事件嘅峰值，而且咧峰值嘅强度会超过咗2.5度嘅。一次超强嘅厄尔尼诺事件啦，即将会形成啦。嗱，强度或者将会系超过历史上3次呢个超强事件啦，成为咗有观测记录以嚟最强嘅一次。呢一次嘅事件啦，具有住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一啲嘅突出嘅特点嘅。所以我哋都可以留意翻啦，咁超强厄尔尼诺嘅远近期嘅影响啦。嗱，厄尔尼诺对于全球嘅气候嘅影响系好显著噶，会加强部分地区发生一啲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嘅一个概率。嗱，今年厄尔尼诺又点样去影响住我哋咧？咁啊，受到佢嘅影响啦。嗱，2026年嘅夏季，我国嘅气候异常啊，呢个特征都系好明显噶。咁啊，中东部嘅地区啦，总体嘅炉是重过于寒的，并且呈现出南北多中间少的一个特征啊。暴雨的这个过程啦，可以见得上就是它的面都是比较广的，落区的重叠且自灾的这个覆盖啦，同时台风它也是比较活跃的，咁啊强度也都很大，风雨影响的时间也都是很耐很耐的。秋季厄尔尼诺事件啦，将会系继续对于我国嘅气温啊、降水会带嚟影响。咁啊，预计受到厄尔尼诺嘅影响啦，秋季我国嘅长江流域以及系南大部分嘅一啲嘅地区啦，咁啊都会呢个降水会偏多翻些少噶。咁啊，其中啊，好似江南啊以及啊西南地区啊，咁啊东部嘅降水就会明显偏多啦。发生一啲嘅极端降水事件嘅呢个概率都系好大噶。西南地区嘅东部以及华南等一啲嘅地方啦，气温亦都会明显咁偏高啊。九月份咧，仲会有阶段性嘅高温天气过程，所以话啦，我哋有时候都要注意翻一啲天气对于我哋嘅影响啦。咁啊，希望咯都会有一个好嘅天气啦。咁啊，冇对于我哋嘅生活有太大嘅影响，咁就好啦。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7: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9: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12: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10: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九八三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的美好。

咁头先亦都同大家讲到咗啦，厄尔尼诺嘅强度可能喺今年嘅年底会达到咗顶峰啊，而且呢个事件咧将会持续系去到2027年嘅2月份，呢、這个可能性都会极高噶，接近到100%噶。咁因此咧，从防灾减灾嘅实际工作嘅角度嚟讲啦，嗱，真正需要我哋关注以及系咧，就一定要做好防汛抗旱两手揸啊。咁啊，部分嘅地区啦，亦都要防涝啊。咁啊，部分嘅地区就要抗旱啦。咁啊，亦都要防范一啲嘅台风啊、暴雨啊、地质灾害嘅连续灾害啊。而近海养殖啦、海洋生态方面咧，一定要加强翻就系监测，仲有预警啊。咁啊，大家嘅担忧都唔使话好强嘅，做好自己个人嘅本身就可以噶啦。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Maybe we won't see the moonshine.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
4: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代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没有连续参保的，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嚟嚟嚟，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人间烟火就是最苦为人心的啦，一成百味尽在江门百道的名菜，林小的游客都会慕名来到我们江门，只为打卡过一道心心念念的地道风味啊。但大家在寻味江门的时候，其实有不少人都会陷入了一个选择困难症啊，因为江门的特色菜式真的非常之多啊，又不知道去哪里吃到这些地道的名菜啦，网上的攻略又很多你一言我一语啊，这样不知道哪个讲得真哪个讲得假啦，更加分不清哪些才是真正的本土风味啦。如果你想打卡古镇烧鹅啊、台山黄鳝饭啊、陈皮烟啊等等啊，找不到一个靠谱的门店的话呢，咁啊真係食错地方啦。而本地人有时候随口推介嗰啲美食呢，又零零碎碎话好远啊，呢一间酒楼呢一度啊，呢一间酒楼又另外一道菜，咁唔係话集中向一起嘅话，有时候真係好难食得全咯。为了帮助广大的市民游客啦，在我们江门更好地找到好嘢食啦，我们也都开设了江门百道名菜系列的一个专题啊，咁这个持续啦，也都是跟大家去寻访啊、推介啊、更新啊，咁凡是来到江门必食的地道招

排美食有边啲啊？咁啊，呢一个专题嘅栏目咧，亦都系同步上线咗啊！咁名咧就系叫做《江门百道名菜美食地图小程序》，咁啊，大家都可以搜一搜啊！咁啊，特别有时候一啲朋友啊嚟到咗呢一度啊，食咩好啊？有咩推介啊？有时候即系一下子问到你自己都谂唔出嚟啊！咁呢个时候咧，你都可以推介呢个小程序俾佢啊！等到佢自己啊，真系自己中意食咩就可以随便食都可以。记得了，咁呢个小程序嘅名字就是江门百道名菜美食地图。咁啊，呢一度亦都系将江门一啲嘅特色名菜啦，非为美食啊，仲有地道嘅食材啊，餐厅嘅信息都系收录入嚟嘅。咁啊，打开手机就可以一见寻觅江门嘅烟火味啦。我哋亦都试去睇咗一下呢个小程序入边有啲咩啊，咁亦都包括咗一啲嘅特色名菜啊，通通都系有噶，咁啊，好似古镇烧鹅啊，咁啊，台山嘅青蟹啊，咁啊，欣赏我哋各地嘅一啲嘅宴席大菜啊，非为名菜啊，地道农家菜、乡土菜应有尽有啊。嗱，每一道菜咧都配有住一啲嘅菜品故事噶，即系譬如话古镇烧鹅佢系点嚟噶咁样啊，然之后咧仲有就系本土嘅食材佢嘅溯源啦，即系呢一个鹅嘅点样噶，又系咩品种啊咁样啦，又或者风味介绍啊，介绍即系话呢一道菜啊偏甜啊偏咸啊定系点样噶，咁啊令到你更加之明白啊，读懂一道菜佢背后嘅侨乡文化。同时呢亦都可以跟住地图去搵餐厅啦，譬如话道远凉瓜边家正啊，咁就可以去到道远嘅呢一间店嗰度食啦。啊，黄沙蚬边度食好食噶，咁啊然之后推介你去到木洲呢一间店食啦，系啦。咁每道菜呢系附有住可以食到嘅呢一个餐厅嘅信息啊，咁啊同样亦都可以留意返啊，有一啲门店嘅名啊，仲有地址啊咁样㗎。

所以话咧，依家出咗呢一个小程序之后咧，真系更加之方便啦。嗱，如果想食到我哋江门嘅地道美食啊，或者飞云美食啊等等一啲嘅农家菜啊，咁样啊，都可以通过翻呢个小程序啊，去准确咁样揾到呢啲餐厅嘅信息啊。你睇到佢嘅名啦，仲有地址啊，无论系老字号酒楼啦，定系乡间农庄啊、街边老店啊，全部都收入囊中噶。咁啊，唔使话到处去打听。翻啦，究竟去边度边个角落头系好食啦？并且咧，佢亦都系按照翻区域可以筛选嘅喎，咁啊，亦都可以好准确咁样。譬如话我今日嚟到咗深汇啊，咁啊，可以好准确咁揾到出我哋呢个片区嘅地道美食。咁又或者我再过两日啦，去到學山啊，都系可以好快咁样揾到啦。咁啊，接住落嚟嘅话，小程序啦，亦都会持续咁更新当中啊，百度嘅名菜库咧，亦都会不断咁征集啊，保啊，后续亦都会上线翻一啲嘅美食打卡、打卡路线啊，仲有美食活动等嘅一啲嘅功能嘅、啊。咁啊，希望我哋嘅广大嘅食客啦，仲有呢一啲嘅餐饮商家都可以提供到地道嘅菜式线索啊。系啦，咁啊，点样去使用呢个小程序咧？咁啊，大家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商业生活啊。咁啊，入边亦都有一条呢个链接嘅文章啦，就系江门风味呢一个嘅文章啦。咁啊，打开入去睇到有个小程序咁。可以扫一下关注一下啦，可以睇到就是当地一些名菜推介啊，咁亦都点击入去啦，可以睇到菜名啊，仲有佢嘅简介啦，啊店铺推介等等啊，都可以见到是非常之明确噶啦，有相有地址啊，咩都有啊，睇嚟即系都系比较用心啦。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啦，亦都会继续咁样不断更新啊，咁啊，希望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介绍啊，为你串联起江门。嘅山水风物、市井烟火，仲有侨乡嘅记忆啊！因为每一道风味啦，都系我哋江门山水嘅自然馈赠啦，每一道嘅名菜都系侨乡人民嘅鲜活传承啊！嗱，每一个假期啦，嚟到我哋江门呢一度，可以踏遍山海，品尝百味啊！欢迎咁多位嘅食客，仲有我哋嘅商家啊，嚟到呢一度啦，咁啊，不断寻味啊，亦都可以不断咁啊，提供线索啊！咁啊，再一次就系关注翻下呢一个嘅。小程序的名字啊，小程序的名字呢就是江门百度名菜美食地图，这个小程序啦，送给你有需要的朋友啦。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0: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2: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13: 春赏绿芽，

0: 秋莲香话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嗱，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嗱，咁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啦，就系寻找我哋江门嘅地道美食啊，就可以通过小程序嚟揾啦。咁啊，如果你话我哋去到咗外地嘅话咧，要点样揾一啲嘅好美食嘅嘢啊？咁啊，肯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噶啦。嗱，游玩过咁多个地方啦，唔知道你中意边个区域嘅美食啦？毕竟喺我哋中国咁大嘅一个地方啦，有住好多唔同嘅菜系噶，边一款系啱你嘅口味呢？嗱，可能因为自己本身就系广东人嘅原因啦，吓都系比较偏向于食粤菜啊咁样。其次嘅话就比较中意食本帮菜啦，本帮菜亦会偏翻甜口些少啊，都系比较啱我个人嘅口味啊。当然有啲朋友啊中意食辣啊咁样，川菜就肯定系少不了噶啦。咁如果问到你啦，你认为中国最好食嘅美食走廊喺边一度啊？咁你认为系喺边一度呢？如果讲到走廊嘅话咧，其实好多人都会联想到就系河西走廊啦。嗱，河西走廊嘅美食咧，佢唔系话好似江南咁样啊，咁精致婉约啊，亦都唔系话好似四川嗰一边咁样啊，热辣得嚟啊，好张扬啊嘛。嗱，佢有一种好朴素嘅实在啊，最大啊呢个量系最大嘅啊，味道又系最浓嘅，好浓啊，食得又好踏实嘅呢一种嘅朴素啊。河西走廊的话其实也是有不少的作物的，不得不提就是粟米、玉米、玉米、中国玉米的半壁江山。河西走廊因为它处于一个地大的位置，就是在甘肃省的西北部、祁连山以及北山的一个、夹字的一个地带、东起就是在、这个乌潮岭这里的，西至到就是甘肃两省的一个交界啦，是自西向东自南向北的一个倾斜的狭长的地带啊。正是因为它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啦，咁啊亦都是气候好干旱啊，降水又会比较少啊。但是境内呢它会有河的、有河流的、你不要觉得它是没有水的、是啊，咁啊它亦都有梭勒河啦、河啊，还有石洋河等一些的水系啊。这些亦都好有利于佢灌溉嘅，而且水量亦都系比较稳定啊！唔单止啊，呢度嘅光照亦都系好充足噶，昼夜温差好大，所以亦都系有利于一啲嘅农作物嘅光合作用，以及系物质嘅积累，非常之适合发展一啲嘅绿洲农业啊！咁啊，亦都系中国制种业啊，制种业啊，即系尤其系粟米嘅种业呢一个嘅优势区域啊，以及系重要嘅商品量基地啊！其实从图片上边，我哋亦都可以见到啦，即系佢哋种咗好多个粟米啊，而之后咧呢啲粟米收割咗之后，有时候即系佢哋冇晒嘅，咁啊平摊喺一齐嘅话，你发现就好似一片嘅粟米海咁样啊，真系好壮观啊！其实讲起粟米的话啦，传入嚟我哋中国啊，其实最早系亦都系可以追溯到名家。

正年间啦，佢系由西亚、中亚沿住我哋陆上嘅丝绸之路吓，传到去我国嘅西北地区，咁啊，亦都可以从一啲嘅平凉府志呢一度亦都有啲记载噶，咁啊，亦都记载住当时候啦，中国对于粟米呢个最早嘅明确嘅记载以及系形态嘅描述啊。嚟喺河西走廊呢一度啦，粟米无论点样食，你都会觉得好好食噶。例如其啦，清晨煮一个粟米嗰阵啦，中午再炒一下粟米，下午又可以整一个粟米面啊，咁啊整成一啲粉条啊、宽粉啊，咁呢啲都可以炖住煮啊，磨成粉都系可以噶。因为磨成粉之后咧，你会食到就系一碗热腾腾嘅粟米粥啊，可以讲得上基本上就系将粟米嘅全方位都食透咗啦。系啦，咁我转头翻嚟再同大家研究一下，有边啲嘅好食啊，喺我哋中国最好食嘅美食走廊呢一度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江门两家企业上榜，广东领益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上榜研发投入500家榜单第95位，发明专利500家榜单第176位，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榜发明专利500家榜单第336位。领益制造是我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的重点骨干企业。今年6月，领益制造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全市首家实现 AH 两地上市的本土企业。道氏技术是全球新能源材料核心供应商，其发明专利数量在我市企业中名列前茅。近日，新会区赋能助力企业出海专题宣讲会在东甲原支陈皮文化馆举行。宣讲会旨在提升跨境贸易综合服务能力，围绕跨境金融、 AI 拓客、涉港法律、外资扶持、专精特新申报等内容展开，为企业送上实实在在的出海工具包。参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本次宣讲内容既有政策解读，也有实操工具，为企业与金融机构、律所、会展机构搭建对接平台。新会区科工商务局表示，下一步将围绕企业出海全流程开展精准服务，推动更多新会企业稳订单、拓市场。9月12日，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发布的2026全球太空基础设施评估显示，美国、中国位列全球太空基础设施评估前2名。报告还提到，2035年之前，人类太空活动仍将以地月空间为主。2040年年后，地球火星空间开发可能成为现实，但短期内难以大规模进入行星际空间。地外空间将成为地缘政治与技术竞争的新竞技场。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最新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效显著，我国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同时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17种矿产品产量占全球约一半。我国已成为全球冶炼加工业的供给主导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发表新闻公告说，2025年全球针对学校的袭击事件大幅增加，该机构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对教育的保护。公告说，经联合国核实，2025年全球共发生1680起针对学校的袭击，较2024年增长33%。此外，全球约有2.58亿儿童和青少年因危机而教育中断，其中9300万人完全失学。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啊，小云，啱啱完成咗个项目，今晚叫埋杰仔一齐打边炉，想食乜嘢？系啦，即管出声啦。
3: 咁我哋依家去买食材系咪啊？
2: 嗯，梗系啦。
3: 一定要买蟹柳，平时食只蟹咁麻烦，但系蟹棒就唔同啦，啖啖肉，食起身好爽啊！
2: 吓，咁平嘅蟹柳，你真系以为有蟹噶？
3: 吓，唔系噶。
2: 梗系唔系啦，等阵咧，我哋去市场可以细细咁睇下嗰啲蟹棒嘅配料表。排在配料表第一位的呢，通常就是那些鱼肉。怎么处理的呢？就是将鱼肉加调味料、增强粉这些副料呢，搅拌搅碎它，就调成所谓的鱼味。那呢跟螃蟹是没什么关系的，而且呢在生产蟹棒的过程当中还会增加一些淀粉啊、冰蛋白啊等等的。那你吃到那些蟹肉味呢，可能只是添加了蟹肉提取物或者是蟹提取液咁嘅啫。
3: 咁样啊，咁都冇问题啦，吕博士，今晚
2: 唔好谂咁多啦，直接买几只蟹咪得咯。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

0: 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建国之前，生活的药店会将特别贵重的药材，就例如当时的西国、羚羊国、牛黄、猴枣散等等，必定放在玻璃柜入面最多眼的地方，等各位街坊邻里看到他们的药店实力雄厚，要几贵重的药材都有得买，这个亦都是药店对百姓对群众的信心保证。讲起药的品质呢，就真的好讲究的。当时如果某个门市卖的昆布又或者紫菜，其实看起身都是下难的，但是当时的药铺呢，是会逐块拎回来抹开清除夹在当中的沙石和贝壳，而海草了会自己用水洗过一阵再晒干再出手，而黑枣、党参等等的药材也都洗干净之后再用蒸笼蒸完再晒，晒完再蒸，这样先会容易出手。而棉茵陈，大家知不知道这一味的凉茶当中用的药材呢？拎回来的时候是会逐一撕松，炖了入面的泥沙，再揀了入面的杂草和棉茵陈的梗，这样先至出手。而攞货回来的北岐黄参，首先要刮去枯心先至敢摆上货架，而即壳亦都要剔去心再出售。而琵琶叶拎回来之后还要逐片擦净上面的毛毛，这样先至出手。就例如当时的合安祥药店，以手捻刺北岐片以及是印岐片而深受街坊的青睐，皆因他们的老板对岐片的一个质量要求是很严格的。印岐片要印得密实无裂心，两面光滑毫无刀痕，又要片得薄，每片的重量又要差不多先得，片数还要比其他店铺多先有人买。但是在质量之上，这些的棋片又不会有缺边，亦都不要一边厚一边薄，长短更加要差不多一致，看起身既美观又上乘。全因为合安祥的老板对棋片的要求高，所以在当时每当有街坊需要买黄棋片，合安祥绝对是首选中的首选。妇科种子丸以作广告宣传，每逢会城游神菜会出巡，他们就会请马式店用扮马式的大方台，抬着一个用竹筏纸糊直径一米几分成两片可以开合好像螃蟹这样的腊丸，入面再坐着两个穿花仔衫的小朋友，在腊丸上面涂有金字，游起街上来十分惹人注目。因此关家妇科种子丸亦都成为了会城全心制药店的金漆招牌。各位，关于生活药行业的发展故事到这里亦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的生活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3: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是健全商业和物流体系， 即是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

0: 网络，特别系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嘅冷链物流。
1: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0: 就系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喺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1: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0: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1: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啦又会更加新鲜啦。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躁动嘅心，瞬间清醒，瞬间清醒。
8: 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嗱，咁头先亦都同大家讲到咗啦，中国最好食嘅美食走廊河西走廊，咁啊其中一个点啦就叫做武威啦。嗱，呢一个点啦就系响走廊嘅东端啊，呢一度嘅烟火市集亦都好热闹噶。嗱，可能有好多人啊讲呢个名啊，唔系话好清晰或者对呢个名啦地名唔系话好了解啊。如果讲到啊古代佢叫咩名咧，你可能就会更加之明了啦。嗱，古代佢就系叫做凉州。嗱，听到凉州嘅话啦，通常有时候听偶像剧啊，你都会听到啊边个官啊贬咗去凉州啊，就系咁样啦。嗱，讲到凉州啊，即系武威啦。嗱，呢一个地方嘅话啦，佢亦都系比较靓嘅一个地方。点解咁讲咧？因为佢都系算是河西走廊那一带的一个核心绿洲，也都是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一个交汇地带。这个地方可以讲得上它的土层是非常之肥厚的。正是因为它这一度这样的地质，再加上它一个温带的大陆性干旱气候，塑造出这一度的物产光照都是很强的。昼夜温差又大，绿洲它的灌溉是很稳定的。这一度出产一些小麦颗粒是很饱满，蛋白质又含

于凉州人嘅经典早餐啦，咁除咗呢三套车之外啊，仲有就系凉州嘅面皮子啦，仲有米汤又撒子吓，同样亦都系扎根响本地一个地理条件啊，呢个干旱多风嘅环境啦吓，亦都系粮食系好便于储存噶，所以小麦啦，佢有时候都会被加工成为咗各种各样嘅形态嘅一个食嘅主要来源咯。嗱，喺冬季嗰阵啦，呢度又非常之冷啦，咁啊一啲嘅高蛋白啊、高热量嘅羊肉啦，就可以帮助当地人去抵御呢一个漫长嘅寒冬嘅低温啦。咁啊，好有一个食法就肯定系要食噶啦，就系手揸羊啊，因为手揸羊咧，佢系最大程度系保留咗肉本身嘅一个鲜甜啊嘛，以及清香啊，佢唔需要话任何一啲嘅复杂嘅调料啊，就系简单咁样手揸羊啊。再如果你中意食辣，再沾一下啲辣粉啦，咁就可以噶啦。此外吓，由于呢一度嘅气候啦系比较干旱噶，戈壁佢嘅盐碱地系好多啊，就连渠水佢都系咸噶。就喺咁样嘅环境之下啦，亦都系出产一啲嘅极品羊肉嘅好地方啊。河西走廊咧，仲有一个地方啊，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叫做金昌啊。呢度嘅话系食羊嘅名市，咁啊，去食羊嘅话就好正啦。咁啊，头先羊肉嘅好处亦都系讲咗啦。咁啊，仲有一个呢一度嘅菜系好出名嘅，就系永昌县嘅非遗名菜啦，羊肉电卷子啊。有机会嘅话去试一试啊。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2: 真是阿 wing
1: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2: 什么礼物啊？
1: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3: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乐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5: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6: 其实从东到西啊，行完咗呢一条长长嘅河西走廊啦，其实不难发现就系河西走廊佢嘅每一处嘅美食啦，都唔系偶然形成啊，就好似头先所讲嘅呢几个地方咁样啦，吓威啊武威啦，佢呢两州嘅三套车啊，其实亦都系好适配于石洋河嘅大绿洲啊，因为佢有咁样嘅一啲嘅农务基础啊嘛，先至可以形成咁样。样嘅三套车，而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嘅美食嘅，亦都包括咗有山丹嘅炒钵拉啦，炒钵拉。我讲呢一个嘅话，大家应该会有啲印象嘅。咁啊，仲有就系蜀南嘅烧壳子啊，奶茶呢一啲都系高海拔游牧嘅生活嘅一个生存嘅选择啊。另外仲有就系林泽嘅小组啊，呢一度亦都系黑河沿岸嘅沙质绿洲啊，最大昼夜温差的一个产物，不单止啊，嗱，响河西走廊呢一度仲有好多嘅瓜果噶，亦都包括咗有玉门嘅甜香瓜果啊。呢一度嘅话，真系因为依靠住佢嘅冰川流水啊，先至可以得以成长噶。嗱，既然咁多嘅好玩好嘢食嘅话，国庆节不妨考虑一下去河西走廊呢一度食遍佢嘅美食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多饮热水啦，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霸王花煲猪骨汤，材料用到霸王花干两棵，猪骨500克，蜜枣一个，陈皮一饭，食盐适量。做法：先将猪骨斩件飞水，清水浸泡霸王花30分钟，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慢火煲个半钟头即可饮用。霸王花佢味甘，性微寒，能够清心润肺，除痰止咳。入汤后清香甜滑，深受广东人的喜爱。搭配住健脾顺气的陈皮，甘甜的蜜枣，能够缓解咽干咳嗽、心烦失眠、大便秘结、情绪易嬲啲不适的症状，适合阴虚湿热体质的人群以及大众保健食用，但是阳虚体质的朋友就不推荐了。
1: 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的时间来到了4:34，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着大家一起乐在途上。剛才也都跟大家推介了，就是河西走廊这一带的一些好嘢食啊，当中也都是包括了有一些水果瓜果类啊。事实上也都是啊，水果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的嘛，那啊当然要吃它的啦，它自带着美好的一个甜味，比一些蔬菜更加之好入口啊，而且它拥有着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以及多种的维生素啦。而且我国又是水果的种植大国啊，咁啊响大量上市的季节啦，就好似白菜咁平嘅啫，所以话好似依家咁样夏天啊、秋天啊，要食多啲先得噶啦。其实啦，唔少嘅水果啊，亦都系各

类果茶饮料呢个价格上边，佢简直系一个平替啦，好过你饮嗰啲饮料啦。嗱，健康上边嘅贵替啊，咁啊，打工人嘅话咧，真系好朋友啊。但唔系话所有嘅水果啦都系人畜无害嘅，咁啊，有啲嘅水果咧就系天生反骨嗰一种嘅状态啊，所以话食多嘅话，可能会伤害到自己嘅身体嘅。嗱，譬如嗱，有啲嘅水果啦，真系会伤到自己嘅胃啊！一般嚟讲啊，胃佢本身系一个好强大嘅器官噶。啊，你平时都食嗰啲咩酸甜苦辣啊，又硬啊，又软噶，咁样啊，各种都不在话下啦。啊，唔使话担心一个小小嘅水果会有啲点样大嘅问题啊。但有一啲嘅情况啦，又或者系有一啲嘅人群啦吓，譬如话你啱好去撞正你个肠胃不适，咁呢个时候啊，又或者系年纪又大。大啲啊，消化动力啊唔足噶，咁啊有啲嘅水果啊，佢本身就系会令我哋嘅胃下会带嚟一啲嘅伤害噶啦。嗱，就好似接住落嚟要讲嘅呢三种嘅水果一样啊，如果你嘅胃唔舒服，又或者本身有少少嘅肠胃容易引发起一啲嘅疾病啦，就真系要控制好呢个量啊，千祈唔好贪嘴啊。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柿啦，啊，柿咩柿呢？柿子啊，咁就明啦吧，柿啊，嗱，柿子食多咗真系会长呢个胃结石噶。嗱，每年嘅秋天嗰阵啦，有时候我哋都会睇到呢一类型嘅新闻啊，因为食过多嘅一啲嘅柿啦，而导致咗胃结石啊，甚至有啲嘅肠梗阻啊呢一类嘅新闻啊，就好似2024年嘅冬天啦，成都就有一名嘅男子一口气就食咗五个柿啦，然之后佢就觉得上腹部呢一度就觉得好唔舒服，咁最后咧就痛到忍唔住要去医院嗰度求诊啊，最终啦，医护人员就喺佢个胃入边啊攞咗好似两个拳头咁大嘅结石啊，听起都痛了。当然啦，除非你本身就是食柿的一个狂热爱好者啦，不然其实是很少人一口气会食咁多啊。但是呢，柿它确实是对于胃啊不是话十分之友好的一种水果，特别就是一些比较涩的一些品种啊，柿它也都是分了很多种的嘛，咁其中这些不是话很好的一些品种就更加之不好啦。所以说有时候食柿你都是要注意一下咯。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存。

0: 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做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佢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

0: 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静哥你无事啦嘛？
1: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冷冰冰，
5: 吓，
4: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5: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是2.5米，咁通道肯定就是2.5米啦。
4: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5: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6: 从你我做起。
7: 春上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

0: 嗱，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头先亦都同大家讲到咗啦，有三种系比较伤胃嘅水果。咁第一种就系柿啦，柿子啊，柿啊。如果你话系都要食嘅话咧，咁啊有些少个建议啊，讲俾你听啊。咁第一个就系要选择一啲完全甜嘅柿啊，柿啊。咁啊食嗰阵啦，一定要将嗰啲柿嘅皮啦，系要撕开佢啊。仲有咧就系、是、最好你能够食柿饼嘅话，就唔好食嗰啲新鲜嘅柿啦。咁啊最好一次过，又唔好话食咁多啦。毕竟嘅话，呢一啲都系容易啊，令到我哋嘅胃酸啊，真系产生一个好大嘅反应啊，搞到胃结石咁就唔好啦。嗱，第二个要讲嘅水果啦，我相信大家都有共鸣嘅，就系山楂啦。嗱，山楂嘅话啦，适量食就可以系有助于消化，但系食多咗嘅话，亦都系疯狂咁生呢啲胃结石噶。因为山楂佢本身就系富有住呢一个嘅有机酸啊，譬如话一啲嘅柠檬酸啊、苹果酸啊呢一啲，都会刺激到我哋嘅胃酸嘅分泌噶。适量食嘅话就可以帮助啦，咁啊一定嘅分解，但系其中一啲嘅果胶亦都可以促进一啲嘅肠道嘅蠕动，有助于消化，缓解一啲嘅便秘嘅朋友啊。但系咧，咁啊山楂同柿都系一样噶，因为佢入边含有住一个油酸啊嘛。嗱，空腹食嘅话就系极容易会同我哋嘅胃酸去结合嘅，亦都会形成咗一啲嘅不溶于水嘅一个油酸嘅蛋白质啦，最终亦都会增加咗呢个胃结石嘅一个风险啊。所以话每年食水果啊，食出胃结石嘅呢个新闻啊，山楂同柿都系一样啊，依然系常客嚟噶。咁单止啊，山楂咧，佢仲有个好坏嘅地方啊，佢坏就坏咗喺细细嘅一粒，酸酸甜甜，一食多啊，一容易食就会食多咗啦，就好似你喺度食瓜子咁样，食完一粒又一粒啊，忍唔住啊嘛。特别啊，依家好多嘅商家啦，佢都会将呢个山楂就表面上边系裹住一啲嘅糖霜咧嚟卖啊，咁样佢又会降低咗一个定嘅酸度啊，所以其实等人哋食嗰阵咧，觉得好似冇咩嘢，但系食下食下嗰阵啦。就忍唔住啊，可能系十几粒啊、廿粒啊、三十粒都有噶噃。所以话啊，唔论系食呢个新鲜嘅山楂又好啊，定系话嗰啲冰糖葫芦啊，嗰啲嘅山楂啊、雪球山楂都好啊，一定要适量，一日啦，千祈唔好话超过十粒啊，咁啊为之适宜啦。但你又唔好同我连做一个月，每日都要食十粒啊，咁样唔得噶。如果你食完咗山楂或者柿啊唔舒服嘅话，最好都系要就医啦。好，转头返嚟再同大家揭晓一下，咁第三个伤胃嘅水果究竟系边个呢？自己諗一下。
1: Yeah.

唱完咗一首歌啦，唔知道你諗到咗第三种水果係边一个味呢？嗱，头先讲咗啦，就係山楂子，咁仲有一个呢，仲有一个就是

先祖啦，先祖啊，就是我哋要讲嘅第三个双维嘅水果啦。嗱，祖咧其实佢有好多好处嘅，因为可以讲得上佢系水。

0: 老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收视老方为你导航，时间来到了下午的五点半，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也不是说特别多车，稍微多车少少，我们可以见到在人民路以及岳阳街这一带车流量稍微多一点，总体来讲都会比较好的，不要说特别塞的情况。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车主在行驶的过程之中继续注意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收视老方就到这里。
0: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

0: 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放假嘅时候，唔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久远嘅建筑物，有机会睇到醒目悬挂住嘅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呢个系文物保护嘅法定标识。今期就嚟倾一下文物保护嘅相关法规。刚刚提到嘅文物保护嘅法定标识系咩？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嘅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嘅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止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2: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3: 防溺水
4: 有高招，
3: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前置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

0: 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2: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下边有一则关于天气的提醒，根据深海区气象台发过来的消息显示，目前东南方向有雷雨云团系影响着我区，预计未来两个小时我区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方短时的雨势会较大，并且伴随着有雷暴或者是短时大风等的强对流天气，请咁多位出门口嗰阵一定要注意预防了。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2: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3: 婆婆你坐呢度啊。
4: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5: 先生你嘅餐到啦。
2: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6: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6: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7: 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念霜华，
14: 冬煮茶。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嚟到咗傍晚嘅六点钟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咧，依家车流量亦都系慢慢咁增加当中啊，比较多车我哋可以见到啦，就系侨兴北路、侨兴南路呢一带啊，特别响牛雕岗嘅回旋处呢一度啦，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嘅。咁啊，再者我哋沿住过嚟睇啦，就系可以见到啊，中心南路对出嚟嘅呢一带啦，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嘅噃，再者咧，亦都可以。

0: 到人民路以及月阳街呢一带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嘅，所以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一定要注意啊！依家落雨天嘅话，地面都系比较湿滑嘅，咁啊一定要注意翻我哋嘅交通安全。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江门两家企业上榜，广东领益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上榜研发投入500家榜单第95位，发明专利500家榜单第176位，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榜发明专利500家榜单第336位。领益制造是我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的重点骨干企业。今年6月，领益制造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全市首家实现 AH 两地上市的本土企业。道氏技术是全球新能源材料核心供应商，其发明专利数量在我市企业中名列前茅。近日，新会区赋能助力企业出海专题宣讲会在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举行。宣讲会旨在提升跨境贸易综合服务能力，围绕跨境金融、 AI 拓客、涉港法律、外资扶持、专精特新申报等内容展开，为企业送上实实在在的出海工具包。参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本次宣讲内容既有政策解读，也有实操工具，为企业与金融机构、律所、会展机构搭建对接平台。新会区科工商务局表示，下一步将围绕企业出海全流程开展精准服务，推动更多新会企业稳订单、拓市场。9月12日，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发布的2026全球太空基础设施评估显示，中国位列全球太空基础设施评估前2名。报告还提到，2035年之前，人类太空活动仍将以地月空间为主。2040年年后，地球火星空间开发可能成为现实，但短期内难以大规模进入行星际空间。地外空间将成为地缘政治与技术竞争的新竞技场。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最新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效显著，我国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同时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17种矿产品产量占全球约一半，我国已成为全球冶炼加工业的供给主导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发表新闻公告说，2025年全球针对学校的袭击事件大幅增加，该机构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对教育的保护。公告说，经联合国核实，2025年全球共发生1680起针对学校的袭击，较2024年增长33%。此外，全球约有2.58亿儿童和青少年因危机而教育中断，其中9300万人完全失学。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7: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

0: 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1: 深裂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0: 嗱，深电一张网就是通过远程深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的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1: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0: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啦。
1: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0: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瓶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0: 月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0: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0: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0: 伟照哥哥
2: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0: 各位同学仔，过去的9月10号是教师节，你们是不是将你们最好的心思交了给老师呢？有些同学仔好特别的，好花心思的。是啦，彤彤姐姐，你有没有想过送些什么礼物给老师的？
1: 咁有时候唔系下下都要送啲实物做礼物嘅，教师节嘅话，我哋可以送一个好心情俾老师噶嘛？
0: 好心情即系点啊？
1: 如果你听话嘅话，老师系咪会开心呢？
0: 开心。
1: 如果你认真读书嘅话，老师开唔开心啊？
0: 都开心啫。
1: 如果你攞住张满分嘅成绩单，老师开唔开心呢？
0: 实更加开心啦。
1: 系啦。所以呢，我哋教师节呢一日一定要俾老师知道我哋努力学习嘅恒心，老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心情㗎嘛。
0: 如果係咁，我哋唔单止教师节俾老师一个好心情，我哋日日俾心机读书嘅话，咁老师咪日日好心情囉。
1: Good， 醒目啊。
0: 我哋知道每年9月10号係教师节，但其实教师节係点样嚟嘅呢？各位准备好上堂啦。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相信大家都知道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教师节，那你又知不知教师节的来历是怎样的呢？另外印度、韩国和拉丁美洲很多的国家都有教师节的，而且他们的时间和来历都不一样，今天就跟大家了解一下了。首先了解一下我们中国教师节，自1931年以来，我们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共有过四个不同的教师节。最早出现在1931年，当时就定了每年的6月6号是教师节，但是这个教师节当时并未被国民政府承认，但是在全国各地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然后就是1939年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另立孔子诞辰日，也就是8月27号为教师节，并且颁发了教师节纪念暂行办法，但是当时亦都未在全国推行。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商定，将教师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合并在一起，作为我们国家的教师节。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节日实际上亦都未有推广实行。为了发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提高教师地位，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式通过国务院关于建立老师节的建议，确定每年9月10号为中国教师节。每年这个时节，新生入学，设立节日，开展尊师重教的活动，可以给老师教好，学生学好，创造良好的氛围，促进在全国范围之内形成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而之后人民教师亦都正式有了自己的节日啦。咁除咗我哋国家，其他国家都有佢哋嘅教师节㗎喎。例如9月5号係印度嘅教师节。呢一日亦都係前印度总统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嘅生日。而佢本人都係一位杰出嘅教育家。韩国保持住东方文明尊师重教嘅传统，将教师节安排喺一年入边最美好嘅月份，即係5月份嘅中间，5月15号。另外很多拉丁美洲的国家会根据自己不同的历史都有独立的教师节，在巴西教师节是10月15号，而在秘鲁他们的庆祝教师节的时间就是7月6号。虽然各个国家的教师节来历和庆祝的方式都有所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尊重老师，尊重教育。在这里给我们衷心地讲一句，老师你辛苦了，祝你教师节快乐。

0: 原来教师节嘅由来系咁噶，都可以系叫做一波几折咯。
1: 所以话，我哋系咪要努力学习去回报我哋老师嘅付出？

0: 今日有黄千荣小朋友上嚟同我哋讲个故事。嗱，呢个故事都好特别噶。我哋知道教师节，我哋要祝福我哋嘅老师。其实我哋嘅启蒙老师就系我哋嘅爸爸同妈妈。而今日黄千荣同学带嚟嘅一个故事咧，就系妈妈的旧相册。呢个相册入边系唔系有好多嘅温馨，同埋有好多嘅回忆喺呢一度咧？一齐嚟听下黄千荣小朋友嘅演绎啦。
1: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0: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2: 大家好，我叫黄千颖，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妈妈的旧相册》。那天我翻到一本旧相册，照片里的女孩扎着马尾，笑得像春天的花。外婆说那是20多年前的妈妈，她也有过长长的辫子和想去远方的梦啊。可是后来她收起了舞鞋，放下了画笔，也藏起了日记。她学会了换尿布、煮粥，在深夜轻轻拍着我的背，哄我入睡。她的手从纤细变得粗糙，她的头发从乌黑悄悄冒出来白丝。我渐渐长大，她却一天天变老。有时候我会不耐烦，嫌她唠叨。可是妈妈，对不起，我忘了您也曾是外婆手心里的宝。您不是生来就是妈妈，您是为了我才变成了现在的模样。您把最好的时光变成了我的每一天，您把整个世界悄悄装进了我的书包。妈妈，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希望回到您还是少女的那一年，轻轻告诉您，未来的路会有点辛苦，但那个让您操碎心的孩子会用一生好好爱您。
0: 好多谢黄千荣同学为我哋带嚟一个咁温馨嘅故事。妈妈同爸爸都系我哋嘅启蒙老师，而佢哋亦都真系放弃咗好多嘢，将我哋捧喺手心，成为佢哋嘅掌上明珠。在过去的教师节，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感谢了在课堂上边教我们知识的老师。而我觉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多些用我们的行动，例如是好好学习，多些孝心，来多谢陪着我们一起长大的爸爸和妈妈。不如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多一句爸爸妈妈我爱你啊。床前明月如
3: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3: 疑是地上霜啊。
0: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3: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0: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3: 彤彤姐姐、
0: 伟照哥哥
4: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0: 啊，我都要回去练好我的才艺，到时候在老师面前表演一下，等老师见到的时候都见颜见眼。
3: 我们的各位同学除了好好学习，用一个好成绩来回报老师之外，每年的教师节我们都要大胆一点。
0: 没错啦，就是要大胆一点跟老师讲一句，
4: 老师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0: 大家一定要大胆咁样讲出嚟啦！呢个星期嘅节目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问反诈，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

0: 冇乜就冇登革热。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5: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4: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5: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7: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7: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6: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7: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6: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7: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 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辛德里。

0: 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子山

0: 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2: 丹宁岭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3: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4: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5: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4: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6: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7: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9: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8: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0: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8: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1: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2: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4: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3: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15: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

0: 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0: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3: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3: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 警方消息人士到

0: 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1: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0: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3: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4: 啊，仲有啊，德叔啊，你上次话啲麦好快吃晒，我买啊薄富晒麦俾你试啊。
5: 嘿呀，多谢多谢，哇，啲米裸粒饱满，富西米果然呢系名不虚传啊。
4: 仲有啊，啲花生又好香啊，我买多咗一支，上次俾你前哥。
6: 油色咁清亮，味道咁纯正，果然系真材实料吓。嗱，我今晚咧攞嚟煎个鸡髀试下先。
7: 嗯，啲花生啊又香又脆。阿萝卜妹啊，你真系识拣嘅啫。
4: 你个南侠时集啊，好到好爷啊，可惜我得一对手，如果唔系呢，我就埋袋啲好爷翻嚟啦。
7: 一对手唔止，加埋我呢一对。
6: 诶，仲有我呢对啊。
5: 唔争在呢，加埋我呢一对啦。
4: 好啊，佢个新纪录，我一齐去南侠铲去铲去啦。

0: 嚟嚟嚟，阿全啊，快啲帮下我手。
1: 哇，德叔，你使唔使买咁多嘢啊？
0: 嘿呀，见到啲嘢咧新鲜，价钱又平，一下子咧忍唔住手咯。啊，啲富西米咧，林林中意食啊嘛，所以咧我又买多包。
1: 我帮你将呢啲嘢咧放响榕树头下边，我哋等一等阿萝卜妹同阿芳姨吓。
0: 诶，乜佢哋两？

0: 大叔，你以前嚟过吗？
1: 是啊，我十几年前呢嚟过南峡，条村呢静鸡鸡，路呢又窄，边有依家呢咁热闹啊！村容整洁，巷道干净，古村修葺得时时正正，烟火气十足啊！
2: 最犀利呢系识得搞个咁嘅市集啊！你睇下摊档啊，都系当地农户摆嘅，鸡鸭蔬果、粮油花生样样齐，全部都系自家种养噶。
3: 冇咗啲中间商，冇流水线加工，简直就系原汁原味嘅乡村好物啊！
4: 系啊，我可以买多啲平价健康食品，趁晚又可以创售，真系一举两得啊！讲起嚟真系要多谢几条展线，以前乡产好物好难出产噶，现在就唔行啦。有佢要管集转线，啲客人嚟一批又一批，啲农产品一啲都唔愁卖啊！
1: 阿罗伯妹啊，讲得啱啦，政府联动公交公司开通嘅赶集专线，直达乡村，以交通咧加农民旅嘅模式带客流，促消费，真正咧帮农户增收啊！
3: 人流通，货就通。呢啲咪就系真正嘅路通财通咯。
1: 今日咧真系大开眼界。以前咧乡村系留唔住人，好物咧走唔出去。依家咧道路通，产业兴，村容美，村民安居乐业，游客咧慕名而嚟，城乡差距咧越缩越细啊！
4: 大叔，佢啲咪就系百千万工程实施嘅成效啦。
1: 冇错。南峡村呢以百千万工程为揸手，用交通呢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通渠道，既帮村民增收，又丰富呢市民嘅生活。这个呢就系百千万工程嘅实效。
2: 而且呢度环境优美，古色古香，趁去之余啊，仲可以悠闲散心，真系宜居宜游。嗱，我哋约实啊吓，下次呢再坐专线入嚟。唔止买农产品，仲可以逛下呢条古村。
3: 好啊，
4: 我下次呢可以坐展线去旗下乡镇，省会区九乡运市局话会增结南峡模式经验，仲有一条九乡拣农民类嘅助农指流，沿山去江道上水黄皮果节、大鹅特色水产、大杂食用菌等等，更多本地嘅农产品品牌啊！
1: 一条便民公交，一个乡村市集，一域兴旺产业。扮靓村容又富民兴村，令乡村振兴呢落到实处，真系百千万工程真有料，赶集专线兴乡村，街坊盛赞新农火，大家趁虚欢乐多。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到南峡村趁虚咯，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实施百千万工程，馈赠和美葵香新画卷。

0: 欧文。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

0: 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3: 是秦丞相兄弟，他府中只是家丁和警卫就成百多人，再加上刑庭大人陆炳文带来的随从护卫几十个，加上成二百多人，一下子就围着合欢楼。王圣先就传话，边个捉到杀人凶手赏二百两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二百两银奖赏，故此那班家丁衙役兵丁十分落力，一下子就围着合欢楼要冲上来。楼上杨氏娘子呢，见到四边都被人围住了，就对杨明讲：大哥，你不要理我了，你快点走了。三妹，你唔使怕噶，我孭住你冲出去。哎呀，唔得噶，唔得噶！你睇下到处都系人。哎呀，你走啦，你走啦，大哥，我跳楼死咗佢好啦，你又为我报仇，唔好拖累你啊，大哥。杨明嗰阵呢，见到楼下已经俾人围到实，明知道走亦走唔甩噶啦，佢就把心一横，好杀到旧本一齐死啊，同归于尽喺度。佢就对个妹讲。嗱，你踎我度，你咪喐下，等我嚟对付佢哋。个杨明咧行出骑楼，发起神威，一手就撬甩咗一条柱，将条大柱嚟到当兵器用。下边啲人咧啱啱冲到上嚟，杨明嗰条大柱打横一扳，哇！十几个人零零林林碌翻落去，咁有啲唔要命嘅咧，想要二百两银咧，就判死运，枪口骑楼就爬上嚟。杨明一棍一个打到楼下嗰班官兵个个都怕晒，冇一个敢上嚟。咁係呀，杨明嘅武艺十分了得㗎嘛。号称威震八方杨明，而家佢又判死嘛。咁你虽则人多，你亦唔係咁易冲上楼㗎嘛。那个花花太岁王圣仙喺下面就急到氹蹄氹走。想话用箭嚟射呢，系又怕射伤个美人，督促住嗰班人冲上去呢，唉，又个个得把声喺处嗌，又冇个敢上嘅，个个都惊住杨明嗰条大柱㗎嘛。正喺呢个时候，外面人声嘈杂，一下子又嚟咗无数官兵。原来呢，那个陆炳文啊，已经下令调集本衙门嘅两员武将，带领五百兵丁，连埋守城各营军马同院中衙役，一共二千几人，将成座皇宫馆围到水泄不通。呢回啊，就算你威震八方扬名有天大本事，亦几难走得甩啦。咁依家就唔讲扬名兄妹被困合欢楼，又讲翻个铁面天王郑红。头先佢辞别咗杨明，急急脚就赶去灵隐寺，去到山门呢，就见两个守山嘅和尚。郑红就问：请问济公师傅喺度吗？唉，郑施主，呢回真系算你老人家唔使白行一次啦。嗰个癫和尚啊，日日未天光啊，一开门佢就跌落山嘅，到晚上呢，非要等到你山门佢都唔翻嚟噶。嗨，你啱。

0: 啱山门争啲波山埋啫，佢只脚就已经怼入嚟啦，日日如是噶。今日唔知点解噃，成日冇出去噃。施主，你入去揾佢啦。郑雄就急急忙忙即入去，啱啱行到大雄宝殿，就见到济公喺里面出嚟。师傅，唉，好在揾到你啊！咩事啊？咁急？师傅，嗰刘永恒冇听从师傅说话，真系俾个花花太岁王圣仙逐咗去打入监仓。佢老婆杨氏又俾王圣仙抢咗入府啊！依家个杨明又嚟咗临安，要去救佢个妹同妹夫，要大闹临安城。师傅，呢件事关乎几条人命啊！求师傅大发慈悲，救佢哋几个出嚟啦！济公就岌一岌头，好好，不过系要你嚟帮手先得噶喎。好，师傅，就算我倾家荡产，我亦不能眼睇住朋友受罪。好，不过而家就唔使你点，你即刻翻屋企，吩咐家人今晚三更时分开定后门，你喺处等就得啦。郑雄就飞快走咗。济公呢，泼下泼下嗰把大葵仙，不慌不忙，翘下翘下就落山，一直就去到王圣仙公馆嘅后花园。嗰阵呢，王圣仙同刑亭大人陆炳文正喺度亲自指挥军马，围住合欢楼要捉杨明，抢翻杨氏娘子落嚟。楼下嘅军马就齐声呐喊。捉拿罪犯啊！
1: 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9月9日，新会区召开庆祝2026年教师节大会，大会宣读了新会区受江门市表彰的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会议强调要深化五育融合，建强大思政课，强化心理护航，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要聚焦教育优质均衡，扩大普通高中优质学位供给，探索特色化办学，要建强教师队伍，营造尊师会师氛围。会议勉励教师做立德树人的大先生，改革创新的先行者，潜心育人的实干家。9月1日，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各镇街服务站，携手家属亲友组成接兵团，到江门站迎接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载誉还乡。列车到站，身着戎装、身姿挺拔的退役士兵有序走出，接兵团第一时间献上鲜花，送上问候，让广大退役士兵深切。

0: 感受到来自家乡的重视与关怀。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将进一步细化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举措，不断增强全区退役军人的归属感、自豪感与荣誉感。9月4日至5日，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迎来2026级普通本科新生，近3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陆续到校。报到现场，身穿马甲的志愿者活跃在各处，以老带新、以新迎新的互助模式，成为迎新现场一道温暖风景线。据了解，今年是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办学的第二年，本科招生专业已增至26个，涵盖工学、管理学、艺术学、文学、经济学五大学科门类。9月4日晚，2026年新会区千奇百村篮球联赛在新会体育中心副馆迎来收官之战。在冠军争夺战中，归丰汇成新供销商贸有限公司队以86-78战胜梅江村队，成功夺冠。三江镇九子沙队则战胜思前镇十步村队，收获季军。本次联赛从8月12日持续至9月4日，共24支队伍参赛。作为2026年新会区实践民生实事中全民健身活动的重要实践，赛事旨在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推动全民健身落地基层。近日，位于新会城西一路33号紧邻城西车站的易享自助超市正式开业。这家由江门公器打造的24小时无人值守的便民超市，面向候车旅客及周边市民提供便捷购物服务。该超市实行无需排队、无需店员，扫码即可进店。记者现场体验，从进店选品到结算离店，整套流程简便快捷。店里货架摆放整齐，商品涵盖饮用水、面包、点心、日用品及应急用品，满足出行补给和日常采购需求。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啊，小云，啱啱完成咗个项目，今晚叫埋杰仔一齐打边炉，想食乜嘢？系啦，即管出声啦。
3: 咁我哋依家去买食材系咪啊？
2: 梗系啦，
3: 一定要买蟹柳。平时食只蟹咁麻烦，但蟹棒就唔同啦，啖啖肉，食起身好爽啊！
2: 吓，咁平嘅蟹柳，你真系以为有蟹噶？
3: 吓，唔系噶，
2: 梗系唔系啦。等阵咧，我哋去市场可以细细咁睇下嗰啲蟹棒嘅配料表。排在配料表第一位的呢，通常就是那些鱼肉。怎么处理的呢？就是将鱼肉加调味料、增强粉这些副料呢，搅拌搅碎它，就调成所谓的鱼味。那呢跟螃蟹是没什么关系的，而且呢在生产蟹棒的过程当中还会增加一些淀粉啊、冰蛋白啊等等的。那你吃到那些蟹肉味呢，可能只是添加了蟹肉提取物或者是蟹提取液那样的。
3: 这样啊，那也没问题啦。女博士，今晚
2: 不要想那么多了，
3: 直
2: 接买几只蟹就可以了。
3: 好耶。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制作在700多年的历史里面积累了很多生活细节，形成了独有的文化。从一块皮到一条链，小果皮造成大产业，日常以农业、旅游业为引擎，驱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好戏正在新会上演。2024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的产值261亿元，新会区新会金种植面积达到14.3万亩，相关经营主体超过7800家，应盛药、食、茶、建、同文旅、金融等六大类、35细类、100多种的系列产品规模。新会区亦都先后获得中国陈皮之都、中国新会金茶之乡、中国新会陈皮茶之乡、中国陈皮道地药材产业之乡等多项国字号的荣誉。 该区凭借住陈皮全产业链入选全产业典型县，成功创建全国唯一一个陈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小声音，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8: 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9: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8: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9: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8: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9: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8: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9: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1: 天上的流云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哋的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10: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9: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9: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0: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

0: 啦。
1: 我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0: 吓、啊！
1: 苦鬼粥唔换水，照脆变照蚊。啲蚁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谁敢过嚟绑衬你咋？
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幸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3: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深水唱片为你

继续翻到嚟节目时间长片街，为大家推荐嘅嚟自谭校长谭咏麟嘅2022年推出嘅全新专辑，叫做《蜻蜓》。

手谭咏麟谭校长出道超过40年啦，依然系对音乐充满热诚，一直坚持想要将好嘅音乐分享俾乐迷，用歌曲去倾诉同埋聆听。嗱，我哋都知道音乐系人类嘅共同语言啦，中意音乐嘅人都有咁样嘅感觉。但系谭校长虽然系拥有金曲过千啊，佢都仍然系非常留意大家中意嘅音乐，所以佢收藏咗自己嘅音乐口味歌单。佢就谂啦，如果我自己演绎其他人嘅金曲嘅时候，又会怎样演绎，效果又会是怎样呢？回想起当年的小风波，亦或是守红色的心，定是爱在深秋，孩儿等等等等，这些经典金曲就是这样产生的。校长和制作团队用心地再次填上广东歌词，以及是重新改编，到今时今日仍然是深深印在我们歌迷的脑海里面。谭校长今次在这张2022年推出的专辑里面，亲自揀了8首流行歌曲重新演绎。刚才播出的莫名的泪是不是很熟悉呢？因为这首歌的原曲是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当然仲包括头先同大家去播出嘅一首《等你不等你》啦。呢首原曲系 Christine 嘅《100万个可能》。咁啊，话明入边有8首嘅流行歌曲重新演绎，咁啊，剩低嘅6首系边6首呢？

0: 惊觉有精在吹，回望人生亦曾为爱，要将就要抽身，可惜都是对。
1: 原曲来自歌手江维的《繁华弄是梦》，这首歌的作曲是游鸿明，作词方面同样是他，改编曲的叫做简家明。想起这首歌是游鸿明在95年创作的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在华语地区是脍炙人口的，多年来曾经被多次翻唱，而资深歌手江蕙的版本是深入人心。他今次的粤语版本，来自谭校长的版本，就是以江蕙的版本作为蓝本的了。改编歌词和原曲的意思是相近的，讲出了在华灯夜市繁华的背后人心的寂寞，令到曾经经历过无边的思忆的过来人无限唏嘘。而编曲上面用了不少的乐器去营造气氛，绝对可以成为世纪之选。

歌曲名字挥之不去，来自谭校长2022年的全新专辑倾听。当然这张专辑里边的八首歌令我们觉得很熟悉的旋律，还有下边的这一首歌名叫做蝶恋花。好多人听到蝶恋花是不是想起另一位歌手啊，黄海芹的歌啊，其实不是啊，这首歌呢是改编自周杰伦和费玉清合作的千里之外，将中国风的作品推向极致。

请走。这首改编的粤语版入边保留了小调的古意编曲，新版的歌词哲学性更强，而歌名是借用了诗人苏轼的作品，唱出了对人生美好景物的依恋，由谭校长的乐坛地位演绎出来更加有说服力。

呢首嘅《蝶恋花》系《千里之外》嘅粤语版本，咁啊粤语版本好听定系国语版本好听咧？嗱，精妙嘅地方就在于谭咏麟可以将我哋脑海当中熟悉嘅国语版本嘅旋律，可以扭转过嚟唱出佢自己嘅个人风格。呢个就系殿堂级歌手嘅佢嘅实力所在。嚟自今日介绍谭校长嘅2022年嘅全新专辑《倾听》入边嘅其中一首歌，咁啊今日 ending 会揀边首呢？揀咗吓原曲系李健嘅《传奇》，加上谭咏麟自己嘅《水中花》，两首歌沟埋就变咗《水中传奇》。音乐诗人李健喺02年嘅时候，因为电影《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呢部电影启发，写成歌曲《传奇》，成为咗一首脍炙人口嘅金曲。而谭咏麟啊喺内地同曾经同李健合作嘅，将呢首《传奇》结合自己的名曲《水中花》，成了一首新歌，叫做《水中传奇》。今次谭校长再度演绎独唱版，当中是以二胡作为两首金曲的过场转换，在国粤语的金曲里面穿梭，令到经典更添传奇。其实讲到国粤语的版本的歌曲，在这张专辑里面还有另一首的《定风波》，而这首歌和《定风波》一样咁经典，一样可以唱出了谭校长的经典魅力。我相信作为谭校长的歌迷朋友，更加希望的就是在他的巡演当中能够听到这些全新演绎的版本。不知道跟着下来的演唱会内容里面又会不会有呢？结束今日的节目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深澳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九月十四号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气温系25至31度，吹由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系60%至90%，嗱天气都系比较唔稳定噶，仲要防御局部地区强对流嘅天气影响。十五号降雨又会减弱，有分散雷阵雨。展望16至20号，多云间晴天为主，局部地方偶有短时阵雨，午间比较热，出门口嗰阵一定要注意天气啦。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大家好，下集时间2:07嚟到加添娱乐嘅音乐时间，跟住落嚟咧会同大家进入到唱片街嘅板块。今个星期咧，因为有采访任务啊，咁啊嚟到今日嘅时间咧，先至系带俾大家这个唱片街嘅内容。而今期嘅唱片街又将会介绍边一位歌手嘅边一张专辑咧？ Hello，
1: 天赋了我。同样嘅声音，一闪一闪亮晶晶，不要。

0: 绎。
1: 唱片街，
0: 唱片街，同样嘅音乐分量，带你感受电波上嘅不同凡响。
2: OK， 嚟到唱片街当中，今日会同大家嚟介绍嘅呢位歌手系容祖儿。咁最近啦，参加一啲嘅综艺节目啦，令到我哋啦再一次感受到佢嘅音乐魅力嘅同时，都见到哇，佢嘅状态咧依然系非常之好啊！咁啊，忙碌喺呢个嘅巡回演唱会当中啦，都系冇对佢嘅一个整体状态咧有一啲嘅影响。咁不过咧，有一啲嘅歌迷朋友就话啦，最近咧佢因为可能太忙啦，或者系呢个嘅筹备巡演等等嘅相关工作啦，有啲瘦，所以亦都系多次咁样提。提醒佢啦，要唔要注意一下自己嘅身体啦？千祈唔好劳碌过度啊！咁样咁啊，对于佢嚟讲啦，专辑方面咧，依然系佢一个好重视嘅一个板块嚟嘅。咁今日喺唱片街当中咧，会同大家嚟介绍嘅呢一张系嚟自佢2021年嘅专辑作品。容祖儿2021薛丁格的猫广东大碟啊，咁呢张碟啦，选择心之所向蜕变即时产生，喺21年嘅一张专辑啦，亦都喺呢个嘅专辑名上边咧，已经讲俾我哋听呢张专辑嘅主要内容噶啦。其实咧好有意思噶，因为佢拣选嘅呢个薛丁格的猫咧，佢系一个嘅量子力学嘅重要试验，咁啊对应咗呢一个嘅试验啦，入边有一个概念咧，亦都系将呢张专辑入边嘅音乐故事咧，想要得以呈现啊。时间同埋事情结构及其产生嘅作用之后咧，同一件事会呈现唔同嘅观点，进而咧会产生唔同嘅情绪，而情绪咧会直接影响唔同嘅结果。同一首歌，我哋嘅感受都会不一样嘅，所以咧有更加多嘅一啲嘅想法咧，会喺呢张碟听完之后去产生。咁啊，呢一张嘅广东大碟咧，一共系收录咗过去嘅6首冠军歌同埋3首嘅新歌，即2018年嘅《心之科学》、2019年嘅《Pretty Crazy》同埋《一种永远》，咁啊2020年嘅《悲观生物学》以及系《东京人寿》啦，2021年嘅《烟花记》以及新歌包括有《不配》、《辛苦你了》同埋《明天见》呢3首。同样嘅情景有住唔同嘅体悟啊，咁啊歌曲嘅故事咧都承载住唔同嘅面貌同埋结局。咁啊先嚟咧嚟关注下佢呢啲嘅专辑入边嘅歌曲内容先。嗱，每一首歌都有对应嘅下一首歌，即系佢咧选择咗一个嘅 match 嘅。咁啊跟住落嚟呢一首《一种永远》开启佢嘅呢一张薛丁

有歌曲一种永远带我哋进入到容祖儿嘅呢张2021年嘅专辑《设定格的猫》，同佢对应嘅另一首歌，歌名叫做《辛苦你了》。咁喺生命入边，每一刻都系一种永远，系正向嘅，系阳光嘅，更系生命嘅序曲。咁当我哋回顾每一个阶段结束嘅时间入边啦，我哋回看嘅时候，会发现自己嘅坚持同埋坚强，原来啦，同每一个努力拼搏嘅人啦，产生嘅一种共振，呢一种嘅永远嘅感觉啦，系真系可以做到呢一种系划破时空嘅界限嘅。再飞一次，记低嗰个许下的愿望时，那枚盼望如何划破睡眠，而喺呢一首嘅辛苦你了作咗一个嘅对应，去回应翻一种永远入边嘅语境。

如果有关注康容祖儿呢张专辑咧，薛丁格的猫嘅话啦，你会知道啊，佢唔单止有呢个嘅录音室版本嘅呢张专辑啦，佢仲有一个版本系 live 版嘅，系叫做首唱版。咁啊，当你搜索呢个薛丁格的猫嘅时候，你会见到有首唱版啦，其实就系佢一个现场演绎嘅版本嚟嘅。重新嚟关注呢张专辑啦，2021年嘅广东大碟啊，薛丁格的猫。其实啦，佢入边所讲述嘅咧系一种嘅成长经历嚟嘅，对应量子力学嘅重要试验，薛丁格的猫嘅概念啦，喺时间同埋事情结构及其产生作用之后咧，同一件事会呈现唔同嘅观点，进而产生唔同嘅情绪，而情绪咧就直接影响咗唔同嘅结果。所以当你一旦决定咗做一件事嘅时候，你嘅思维咧就会有两个结果噶啦，好同埋坏，呢个符合咗薛丁格的猫啦，既死又活嘅状态。当乐观碰上悲观，当正面对抗负面，当呢个嘅坚强产生脆弱，而当推翻面面对呢个嘅建设嘅时候咧，我哋会发现其中嘅矛盾性。呢个咁啱咧，就考验人类对结果嘅判断、选择同埋蜕变嘅潜力啦。而面对咁多嘅一个矛盾性，容祖儿系点样选择呢？佢选择心之所向。咁样就可以获得啦，一切都系最好安排嘅智慧啦。咁啊，在成长蜕变入边嘅佢啦，已经由当事人转变成为过来人嘅身份嚟看待事情嘅多样性，于是乎就产生呢张嘅专辑《薛定格的猫》。

0: 人。
1: 其实好贴心噶，当我哋去享受呢张专辑嘅时候啦，佢系提供咗一个嘅辅助嘅功能俾我哋啊。咁呢个辅助功能就系话啦，佢已经俾咗一个配搭我哋。好似《不配》呢首歌啦，其实对应嘅系另一首《烟花记》，就话啦，前者虽然系深感遗憾，即使过去系几咁美好同埋欢欣啦，最后都选择离开。但后者咧就系、是、一个人嘅旅途当中，同自己相处、认识自己、接受自己嘅种种，都唔见得系一件坏事。呢啲咁样嘅 match 啦，呢啲咁嘅配对啦，其实咧。呢张专辑入边系真系存在有好多噶，咁啊，比如话一种永远对应嘅系辛苦你了啦，明天见对应嘅系东京人咒啦，仲有心之科学对应嘅系悲观生物学啦，更加多嘅歌曲系需要大家咧打开呢张嘅专辑咧，去共同感受入边嘅魅力嘅。呢张容祖儿嘅2021《薛丁格的猫》广东大碟嘅意义啊，就在于以蜕变过程勇敢前进，成长智慧作为最坚定嘅态度。同时啦，以呈现唔同嘅音乐风格啦，不同嘅角度同埋层次嘅内容啦，唱出一种全新嘅强大力量。呢、这个完全咧反映住刚才提到嘅量子力学啦，多角度呈现出嚟嘅样貌、情绪、思考嘅化学效应。唔好忘记，我哋每一个人嘅结果咧，都喺选择当中产生，亦都喺选择当中茁壮成长。结束今日嘅呢个唱片街介绍环节，嚟自容祖儿嘅《薛丁格的猫》。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纱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5: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喜欢

0: 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生活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九月九日，新会区召开庆祝2026年教师节大会，大会宣读了新会区受江门市表彰的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会议强调要深化五育融合，建强大思政课，强化心理护航，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要聚焦教育优质均衡，扩大普通高中优质学位供给，探索特色化办学，要建强教师队伍，营造尊师会师氛围。会议勉励教师做立德树人的大先生，改革创新的先行者，潜心育人的实干家。九月一日，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各镇街服务站，携手家属亲友组成接兵团，到江门站迎接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载誉还乡。列车到站，身着戎装、身姿挺拔的退役士兵有序走出，接兵团第一时间献上鲜花，送上问候，让广大退役士兵深切感受到来自家乡的重视与关怀。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将进一步细化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举措，不断增强全区退役军人的归属感、自豪感与荣誉感。九月四日至五日，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迎来2026级普通本科新生，近3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陆续到校报到。现场身穿马甲的志愿者活跃在各处，以老带新、以新迎新的互助模式，成为迎新现场一道温暖风景线。据了解，今年是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办学的第二年，本科招生专业已增至26个，涵盖工学、管理学、艺术学、文学、经济学五大学科门类。九月四日晚，2026年新会区千奇百村篮球联赛在新会体育中心副馆迎来收官之战。在冠军争夺战中，归丰汇成新供销商贸有限公司队以86比78战胜梅江村队，成功夺冠。三江镇九子沙队则战胜思前镇十步村队，收获季军。本次联赛从8月12日持续至9月4日，共24支队伍参赛。作为2026年新会区实践民生实事中全民健身活动的重要实践，赛事旨在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推动全民健身落地基层。近日，位于新会城西一路33号紧邻城西车站的异享自助超市正式开业。这家由江门公器打造的24小时无人值守的便民超市，面向候车旅客及周边市民提供便捷。

0: 购物服务。该超市实行无需排队、无需店员，扫码即可进店。记者现场体验，从进店选品到结算离店，整套流程简便快捷。店里货架摆放整齐，商品涵盖饮用水、面包、点心、日用品及应急用品，满足出行补给和日常采购需求。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青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6: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4: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6: 咁样呢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㗎嘛。
4: 咁即係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6: 冇错。实现三产互用，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4: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6: 冇错。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五字诀：
9: 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8: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9: 封盖储水容器；
8: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9: 疏通沟渠。
8: 冇积水就冇蚊虫。
10: 天上的流云，
11: 墙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不是全之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被媒体誉为最具震撼力的舞台型女艺人莫文蔚，2009年到2011年之间举行了别出心裁的亚洲巡回演唱会，最终站在台北的小巨蛋举行，一连唱出了《他不爱我》、《单人房双人床》、《剩下的果实》等十几首经典的好歌，还在台上施展了快速换装的技术。最终站的台北演唱会，这个是 Karen 婚前举办的最后一

场嘅 live， 由余万宁嘅歌迷一齐热情送嫁。另一向喺舞台上面从未落泪嘅 Karen， 亦都被歌迷嘅祝福感动到两度落泪，留低婚前最美好嘅回忆。

0: 爱我嘅请举手，再举多次，全场再举多次。
1: 好啦，咁啊，唱翻啲金曲俾大家听先。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新会电台
5: 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0: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9: 天上的流云，
10: 长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天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乐。
1: 你们好吗？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了。
0: 声动好多，声动好多。

0: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
1: 被媒体誉为最具震撼力的舞台型女艺人莫文蔚，2009年到2011年之间举行了别出心裁的亚洲巡回演唱会，最终站在台北的小巨蛋举行，一连唱出了他不爱我、单人房、双人床、剩下的果实等十几首经典的好歌，还在台上

快速换装的技术。最终站的台北演唱会，这个是 Karen 婚前举办的最后一场 Live， 由余万宁的歌迷一起热情送嫁。另一向在舞台上面从未落泪的 Karen 也都被歌迷的祝福感动到两度落泪，留下婚前最美好的回忆。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3: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4: 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4: 三宝
1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
15: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6: 晚上10点，
17: 唱响新媒，
18: 声动湾区，
17: 声动湾区，
18: 筑梦时代 ，FM98.3，
17: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

0: 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 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圆布，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急，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

0: 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园区产品。
1: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4: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5: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4: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6: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4: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7: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4: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8: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4: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9: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9: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3: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二十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 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4: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
5: 持续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底盘，激活新动能。
0: 广阔行天下，
6: 广东持续推进广阔行天下秋季行动。连日来，各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政企效协同、跨区域供需对接等方式，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畅通农特产品和家电家具等销售渠道，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本台报道。
7: 12号，肇庆广宁以山货出城为抓手，在广州开展线下展销与校园电商助农系列活动，将富硒大米、黄金百香果、特色米酒等优质乡土产品推向大湾区核心市场。广宁县木格镇聚龙湾智慧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曾建芳，
8: 带咗咧有百香果啦、富硒大米啦、深加工嘅产品曲奇啦，仲有我哋嘅饮品啦，等等个货源即系好充足，好似花生啦、百香果啦。
7: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驻广宁县双百行动服务队副队长刘良伟，
9: 我们发动了一个电商助农的团队，在校园两个校区同时进行山货出城百香果的一个推荐活动，我们力争在校园里面就可以实现一过50,000元的销售。
7: 广宁县木格镇党委委员沈义子，
10: 借着本次山货出城的活动展示乡土风味，打通产销融合渠道，提升我们木格农产品的知名度。
7: 近日，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供需对接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与第38届中国家电交易会同期举办，汇聚广州、佛山、东莞等多地产业链企业、商贸平台，集中开展产品展示、技术交流和供需洽谈。广东泰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业务拓展总监亲黎明，
11: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了解行业痛点的一些机会，新业务拓展我们提高我们的一些效率。
7: 面对市场竞争，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获取新技术难、销售渠道有限等问题，跨区域产销对接打通了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商贸平台之间的连接通道。展会主办方代表陈觉斌，
12: 我们展会一直以来的核心定位是在交易，我们解决的是交易的场景。广阔行天下这个主题活动，就是协助广东的企业去把广东的好品推到所有的全国的地方，甚至出口的地方。
7: 中山市乐邦生活电器有限公司品牌事业部总经理刘曙光，
13: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优质的客流，也希望更多的同行呢共同的去推动我们这个产业升级，推动我们的技术升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

0: 为目。本届旅博会立足湾区，辐射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精粹汇聚羊城，1200多家机构同台亮相，超16万人次专业观众及普通市民共赴这场文旅嘉年华。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报道。
1: 据初步统计，本届展会现场旅行社及 OTA 交易突破8000万元，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及惠民补贴撬动比例超过1:8，有力激活了中秋国庆双节及秋季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广东主题形象馆设置文旅助力100000万工程，文旅科技、潮汕美食、非遗文博四大主题板块，生动呈现全省农文旅深度融合、文旅数字创新及传统文化活态利用的产业成效。省内21个地级市依托广东四大文旅廊道叙事脉络分区亮相。惠东顺心游 CEO 李楠：
2: 惠东的海龟湾可以亲身的去体验保育员的一天，我们把海龟会当作一个城市的 IP 去打造，把游客从海边引向山区，来实现全域的文旅的一个共融。
1: 科技赋能成为本届展会核心亮点，展会迭代升级智慧文旅提质行动 2.0， 连续三年设置文旅新智生产力主题展区，汇聚行业龙头与科创新锐力量，重点展出了景区 AI 旅拍、外骨骼助力装备、餐饮具身机器人等一批数字化智能化文旅创新应用。主办方精心打造的文化广东、乐游广东展区，重点推介两大省级文旅数字平台，集中呈现广东文旅数字化建设的实践成效。高德道店生态文旅业务总经理易阳：
3: 我们会持续的深耕我们的乐游广东的省级标杆服务，行前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官方榜单、特色地图来为游客更好的定制它的行程，行后我们会沉淀大量的数据来帮助我们的文旅管理部门做好更多的精细化的管理。
1: 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举行期间，46家单位、25个项目达成签约，总金额超过115亿元，推动文旅消费提振与产业投资增效协同并进。广州国际会展集团副总经理黄灿星：
4: 我们也组织了很多全球的专业买家和专业观众，有30多个专业观众团，有效的配对超过5000多次。
5: 本台消息，昨天一年四季来广东之迎 APEC 游广东专题推介会在上海中心大厦举行。 APEC 带来的关注让游广东有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推介会立足一年四季来广东文旅主题 IP， 紧扣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通过岭南非遗展演、广东多地市文旅推介、特色文旅资源展示等形式，集中呈现广东四季皆宜的旅游资源和丰富多元的文旅消费场景。
0: 教育是民生之基，更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汕尾市依托百千万工程持续深化基础教育系统性提质改革，一手夯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一手推进县域高中振兴突围，成功走出一条革命老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特色突围之路。本台报道，
6: 今年汕尾全市高考本科上线率增幅居全省首位，特控率增幅位列粤东西北首位，多项核心教育指标实现跨越式攀升，这样的成绩放在几年前的汕尾难以想象。学生家长张志威：
7: 现在几年我们汕尾本地的教育发展好很多了，我也放心把自己的小孩放在本地了。
6: 家长选择回流的背后是汕尾县域高中的强势振兴。2023年以来，汕尾将教育列为一把手工程，纳入县域考核，并全面承接省级托管、深圳结对、高校支持的帮扶体系，为教育振兴注入强大外力。汕尾市海丰县彭湃中学教学处主任吴鹏：
8: 带给我们最大的就是工作上的一个敬业的一个态度，以及先进的这一个教学理念。
6: 中山大学深圳附属学校深汕中心学校校长陈梦莹：
9: 我们和本地的老师一起探索，也会和其他帮扶团队进行交流比拼，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汕尾的教育越来越好。
6: 在外部帮扶的东风之下，汕尾主动作为，乘势而上。汕尾市教育局副局长陈炳社：
10: 构建一个汕尾的课程体系，推动决胜课堂这种行动，使我们的整个在教学的质量上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高。
6: 三年来，汕尾已累计新增公办学位超3.8万个， 面向全国引进优秀教师超5000名，

0: 院委正加速补齐乡村教育短板。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附属陆河未来学校学生罗思南，
1: 课程方面就更加丰富了，授课的老师也是非常的专业，也会用很活跃的上课方式来引导我们探索知识。
0: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要落到人的全面发展上，汕尾用一套系统性的组合拳为汕尾深度融湾、实施百千万工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最澎湃的内生动力。汕尾市教育局副局长陈炳社
2: 在这几年里面一直在做的努力的一件事，就是努力的去拓宽孩子成长成才的通道，让百姓满意的教育。
3: 作为国家级信息化教学实验区与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深圳近年正以 AI 重构基础教育全链条，推动 AI 校园应用落地生根，探索未来学校新样态。本台综合报道。
0: 在深圳南山区第二外国语集团海德学校，初二级的学生正在通过头环采集脑电波信号，经人工智能算法分析，解码转化为控制信号，驱动机械手进行运动。学生赵佳宁
4: 通过脑电波去操控机械手，培养了我的科学思维，让我在遇到难题时学会通过拆分任务和团队研讨去解决思考问题。
0: 目前该校已开发6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特色课程，向不同年龄和不同爱好的学生全方位普及人工智能教育。在教学中，人工智能助手不仅提升效率，也让教学更有针对性。海德学校教师阮静，
5: 每个单元的作文反馈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然后现在基本上可以做到当天完成对学生一些错别字的纠正，然后对一些好词好句的筛选，既方便了对于学生的个性化评价，然后也同时能够让老师对整个班级习作学情的掌握更加的到位。
0: 而在福田小学，人工智能还参与上了特色社团活动。在该校鲁班云创空间，学生可通过 AI 老师协助解决实操时遇上的难题。福田小学校长郭小龙，
6: 课前啊用数据精准诊断学情，课中呢借助智能工具让学生动手探究，实时反馈，课后呢则通过过程回放和错印分析，帮助学生共同反思改进。
0: 深圳早于2023年就出台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方案，近年也率先构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创新模式，实现义务教育阶段 AI 课程全面普及。在校园外，深圳打造深教 AI 平台，上线课程资源近30000节，服务全市近900所学校。据深圳市计划，到2027年，深圳将初步探索出人工智能引领的贯通式、长周期、富弹性的人才培养路径。深圳市人大代表杨瑞，
7: 小学有了 AI 互动场景，中学依托 AI 做精准的学情分析、个性化的作业，高校呢运用 AI 赋能科创研究技术，实实在在地走到了课前、课中、课后的全流程。
3: 2026年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决赛昨天圆满收官，来自全省53支代表队的283名科普达人同台比拼，把难懂的科学知识变成生动好懂的故事。大家以赛场为平台，讲好科学故事，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本台报道。
0: 本届大赛选题兼顾前沿科技与民生实用，选手们的讲解题材丰富多样，既涵盖火箭海上回收、动力舟桥救援、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硬核科技，也包含城市建设、农业科创、火灾避险、日常健康科普等贴近群众生活的实用知识。在决赛现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选手在这里各出奇招，让科普知识通过生动讲解入脑入心。东莞市东坑镇群英小学科学老师王子敏，
8: 我的题目是让水稻自带空调，其实是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基因，它可以让水稻在高温的条件下提高它的产量和品质。
0: 科普讲解大赛吸引5387名选手报名，参赛人员覆盖教师、医护人员、消防指战员、科研工作者、在校学生等多个群体。江门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张阳慧，
9: 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能够让普通人能够了解试管婴儿，然后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打破对试管婴儿的偏见。
0: 广东省科学院副研究员徐超，
10: 很多的选手他们的选题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周围，我们的下一代是非常具有这种家国情怀和

0: 科技的这种自豪感。
1: 近期广东多地创新红色文化传播与学习形式，让红色精神在南粤大地星火相传，生生不息。本台综合报道。
2: 在广州人民艺术中心，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南梁精神，革命主题绘画艺术作品巡展广州站日前和观众见面。本次巡展精选以南梁革命纪念馆馆藏为主的70幅革命主题艺术精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剪纸等多种艺术形式，汇集刘文熙、袁鹏飞、赵所平等艺术家的代表作品，以艺术叙事再现陕甘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威尔士学院院长燕玉：
3: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南梁开始出发。

0: 关的壮阔历程，让在场考察团成员深受触动。潮州市新接连副秘书长丁浩新：
1: 我发现他们当年的一个艰苦真的很难想象，特别是来到这个纪念馆之后，我发现有一个点，就是屏幕前呈现出来的真的可以大概想一下当年的一个情景，所以震撼是非常的大。就我们也作为新接的一份子，我们也有做好对应的一个工作上的安排，同时也有听党指挥。
2: 刚刚过去的周末，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燃情开赛，首次邀请香港澳门球队组队参赛，与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伍同场竞技。本台报道，
0: 12号晚，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内灯光璀璨，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伍以及港澳代表队球员依次登场亮相，和全场球迷一起共唱国歌。按照赛制，香港队与澳门队率先上演精彩的湾区德比，为全明星之夜开篇。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中国香港球员陈文涛：
3: 其实是非常之开心啦，同好多来自不同各地的球星去打比赛啦。
0: 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中国澳门球员罗协明：
4: 在澳门其实粤 BA 嗰个关注度都挺高的，咁我哋都好荣幸被到邀请过嚟呢度打呢一次嘅全明星周末，我哋好想去参加呢个粤 BA 其实。
0: 本次比赛汇聚了广东21个地市及港澳特色啦啦队，多元风格同台亮相，生动展现粤港澳三地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独特魅力。现场球迷程家俊：
5: 我是从福建福州特意过来看这全明星赛的，我觉得粤 BA 的话是我目前看的所有联赛里面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因为他的出场很精彩，还有我很期待中场的表演。我觉得这边的话感觉是每个人都很喜欢这个篮球。
0: 在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伍展开较量之前， NBA 球星斯蒂芬·库里走进赛场惊艳亮相，在为比赛加油助威之余，还即兴登场施展球技。粤 BA 以赛为媒，持续扩大赛事加文旅的融合效应，赛场外围打造大湾区特色主题市集，广货好物、非遗技艺、特色农产集中亮相。东莞赛区还同步打造了50多个第二观赛现场，户外高清大屏实时同步赛事，球迷可解锁观赛、出游、休闲、消费一站式体验，让篮球热浪从赛场蔓延到城市各个角落。主题市集商户：
6: 我们这是卖烧鹅，我们烧鹅都是用那个荔枝木木炭来烤的。
0: 第二现场观众：
7: 现场的氛围很好啊，小朋友也说要过来。
2: 本台消息，追光吧青春大湾区2026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歌会昨晚在广东卫视大小屏播出，一众青年歌手艺人用歌声演绎新时代湾区青年昂扬的精神风貌。歌会在横琴新地标天幕琴台录制，以歌声为纽带，汇聚粤港澳三地青年力量，通过多元鲜活的青年榜样分享，用丰富的内容设计传递追光逐梦的精神共鸣。
8: 本台消息，国铁广州局介绍，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各时间段的车票已经开始发售，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8日火车票。
2: 新闻浏览，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
8: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2: 记者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获悉，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平台目前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多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10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8: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0: 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七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看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都不是说特别之大的，也都有一些的路段稍微是多车少少。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集中在华侨中学对出来的路口这里，往东侯路方向车流量有一些大，但总体来讲都是算是比较好的。再者可以见到就在牛雕江回旋处这一带车流量亦都是有一些多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揽胜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为大家介绍一位连陈白沙先生都十分敬仰的大人物，他就是甲首中年不倒牙的模范远灵丁夕。明代大儒陈白沙曾经在他创作的一首《落穗诗邦》中写道：长官原始丁明府，甲首中年不倒牙。陈白沙诗中所讲的丁明府，即是同他生活在同一时期曾礼贤下士拜他为师的新会之远丁夕。讲起丁夕，为人刚直不阿，事不为己，切于制物。他在新会做了6年的知县，治县有方，赢得了骄人的官升正职。陈白沙为丁夕写的诗就已经有20多首，陈白沙对他更加是倍加赞赏，刚才所讲的也都是其中一首。那讲回丁夕，丁夕字彦成，号三江余照，是江西宁都人。在明成化14年，即是公元的1478年，那阵时的丁夕33岁。当年丁夕亦都考取到茅塞科的进士，被委任新会知县。讲真的，新会真是历史悠久，亦都是珠三角洲最早设立县的地区之一。在明朝的中早期，新会县管辖的区域包括现在的江门市行政区内，除了恩平之外，珠海的西部差不多有8000平方公里。由于地域广阔，交通不便，统治者的施政亦都难以覆盖，很多的地方在当时都是处于难以管治放入的状态。当时新会有5个多，哪5个多？讲出来真是有点羞家。
7: 当时嘅新会有边唔多呢？就系、是、土匪恶霸多，封建迷信多，苛捐杂税多，奢侈浪费多，赌博盗窃多。当时嘅社会状态十分动荡，万不聊生，堪称岭南难治之县。好多嘅官员都望而却步，唔敢赴任。咁丁积亦都好清楚新会嘅情况，佢知道新会亦都有个当代理学大师陈宪章，世称白沙先生。当佢得知自己要赴任新会嘅时候，就决心要拜入陈白沙嘅门下。咁丁积同埋陈白沙之间嘅故事，佢哋师徒嘅关系又系点样确立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嘅模范县令丁积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9: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8: 全中100分。
9: 耶、yeah!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1: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0: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1: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0: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1: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0: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1: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983，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早晨啊，早晨啊，9月14号全新一个星期一早上嘅7:38，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昭同埋有永永喺呢度陪住大家翻工翻学啊！
1: 冇错啦，早晨啊，伟昭，早晨啊，咁多位嘅听众朋友，今日阳光灿烂啊，真系心情都开放些少啊，
0: 开放啲啊，
1: 系要开放 open，
0: 将呢一个嘅开心嘅呢个嘅节奏要开放出嚟，带动住大家一齐开心，系嘛？系啊，咁天气方面咧，今日就暂时见到系有阳光啊，但系其实今日咧可能会有啲嘅时间咧系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嘅，去到听日或者后日嘅时间段咧，都会系个雨水可能会明显翻些少。嗱，气温方面睇翻今日咧就25度31度，东北风咧就吹2到3级，相对湿度就介乎于60%-90%之间啦。
1: 嗯，冇错啦，嚟睇下天气都系唔系话好稳定啊，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地方嘅强对流天气嘅影响。嗱，15号嘅话降雨又会减弱咯，又有分散嘅阵雨。展望去到16至20号嘅话咧，又以系呢个多云间晴天为主啦。咁啊，局部地方偶然都会有短时嘅阵雨，日头会比较热噶，出门口嗰阵都要注意翻天气嘅情况啦。
0: 系啦，咁啊，多啲系补下水，咁你都要避下水，所以呢几日咧，可能就大家
1: 冇流眼水得啦。
0: 系咯，呢个嘅节奏可能生活节奏咧就要多啲关注翻天气嘅动态，就肯定会安全啲噶啦。OK， 咁啊，天气方面关注到嚟呢一度，转头即刻翻嚟咧，就有我哋嘅新闻嘅资讯嘅。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0: 处处见路，鸟语花香。
1: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

0: 啦，首先睇睇我哋新会啲嘅农业方面嘅发展啦。嚟近日一批适配我哋新会金种植场景嘅智慧农机集中粮商，咁啊涵盖嘅就有除草、喷药、运输、割草等等多款智能嘅装备，为我哋嘅黄金果产业系插上咗科技嘅翅膀，亦都推动咗我哋嘅种植向全程机械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行入咗一间嘅新会金嘅种植基地啦，可以见到呢一款集住除草、喷药、运输一体嘅自动打药除草机啊，正系喺度协同咁作业住。嗱，设备咧专系为本土嘅种植场景嚟打造噶。佢个除草嘅续航可以系去到4个钟，咁啊喷药嘅续航可以去到8个钟。嗱，承载住系可以达到有300公斤嘅药噶。嗱，据了解啦，呢一款嘅产品系净系针对住我哋农户反映最集中嘅除草以及喷药痛点而设计嘅噃。
0: 咁接落嚟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嚟自新会区金夫子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谭桂新嘅介绍
2: 啊。劳动人口老龄化啊，同埋嗰个年轻人愿意入行，咁所以咧造成劳动成本增加，咁所以我哋设计咗呢款产品去减轻嗰个支出啊，减轻成本。到而家成熟咗啦，咁我哋咧就逐渐开始推出市场，去俾农户使用。
0: 嗱，针对果园同埋开荒嘅场景，一款型号为 RM80 嘅无人割草机同样系引人注目啊！机身仅仅系重143公斤嘅啫，而佢嘅爬坡嘅宽度就会去到80公分。喺复杂地形当中，通过呢个嘅通过性强啦，同埋锂电池嘅单次续航最高去到40分钟，充电亦都仅仅需要12到13分钟嘅啫。两块嘅电池可以循环咁去使用嘅。咁呢方面嘅话，我哋一齐嚟听听嚟自极飞科技新会经销商销售经理钟健嘅介绍
3: 啊。无人割草机佢仲有个特点系佢可以我哋路径嘅规划，即系我哋自己规划路径，仲可以用我哋人工纯手动去操作嘅情况下录制我哋想行嘅路径都可以。
0: 嗱，针对啲精细化嘅作业同埋啲嘅散户嘅需求啊，咁手持式多功能嘅割草机同步系亮相，整机仅重3公斤啊，一块嘅电池就可以用差唔多1小时。咁呢方面就听一听江门市锦汉实业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陈晓东嘅介绍啦。
4: 呢款产品咧就系我哋今年新开发嘅，然之后咧。它属于是一款多功能割草机来的，它前面可以换不同的头，比如锯树啊、犁地啊、打草啊，全部是没问题的。
1: 是啦，咁技术越来越先进的话，对于我们种植户来讲都是一件好事来的。2025年新会金的种植面积达到了 14.75 万亩，全产业链的总产值突破了283亿元，带动了超过10万人来增收。随着一批适用性强、智能化程度高的农机装备陆续投用，我们新会金种植正是朝着这个智慧农业来转变。而家啦，咁啊科技越嚟越先进啦，咁啊种植啊越嚟越好啦，咁啊金嘅质量亦都会越嚟越好，咁啊依家唔少个企业啦吓，凭借住佢哋嘅高品质，亦都系慢慢咁走向全国，走向全球啊。
0: 系啊，呢啲真系全链条嘅发展啦，因为我哋有好多嘅客源啦，所以我哋嘅农户们啊，佢哋嘅耕地咧，亦都有佢哋嘅憧憬喺呢度。嗱，睇翻啦，作为我哋新会陈皮产业上市龙头企业，乔宝陈皮始终系坚守。真产区、真年份、真品质核心的理念，而他们是构建起涵盖原料溯源、标准化加工、专业仓储、严苛品控和终端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条的体系，并在我们的全国是布局了有数百家的品牌的旗舰店，稳步夯实一个市场的根基。
1: 依托扎实的产业积淀以及稳定过硬的产品品质，乔宝陈皮精准地推进全国高端渠道战略报告，2024年成功入驻半东来超市，打通了北方主流的大众消费市场，2025年再度进入到三无会员商店，亦都实现了两大国民头部商超的 双线布局。目前啊，旗下乔宝陈皮啦，响两大嘅商超入边呢个渠道啊，上年都系热销嘅，口碑稳居于高位，品牌嘅年销额嘅突破咗7000万元，持续拓宽我哋生活陈皮全国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嘅新格局。
0: 而都为咗精准匹配高端嘅市场需求，乔宝陈皮推进咗生产线全线嘅升级，而车间嘅墙体仲有设备设施都是更换成啲不锈钢嘅材质，按照翻洁净嘅等级嚟细分作业嘅区域。工具咧亦都系区分咗呢个嘅使用啦，同埋呢个分区清洗，仲有就系更衣室落实咗一个分级嘅管理，从硬件到流程构建起体系化嘅防控、食品安全管理嘅模式。
1: 其实好像乔宝陈皮的市场突破这样，是我们生活陈皮产业整体提质升级的一个缩影。2025年生活陈皮的全产业链总产值达到了283亿元。产业规模的持续壮大亦都是持续三年的时间稳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的指数首位。深厚的产业底蕴、成熟的产业链配套以及可以溯源的品质管控体系，为我哋生活陈皮持续拓展全国市场系提供咗有力嘅支撑啊！
0: 咁呢个真系有劳我哋从一粒种子到一个嘅成品，再到佢嘅销售全链条发展啦。咁呢个亦都系为我哋嘅生活陈皮呢张咁名片系越擦越亮嘅。喺呢度咧，亦都系好感谢我哋全链条嘅所有嘅工作人员啦吓。OK， 咁我哋呢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啦。
5: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7: 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点样冲泡小青筋才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三种方法就是成粒冲泡啦。这种方法能够轻啜慢品，享受最纯真的自然之美。普洱熟茶内含物质浸出的速度原本比筋皮要快。但是对于小青筋来讲，普洱熟茶包裹其中，成粒冲泡而且内含物质浸出基本是同步。筋皮的清香和熟茶甘甜协调一致。一起學習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8: 真的好高啊！喂，你真的得病了吗？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点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9: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4: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3: 真的？阿 wing
2: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冷冰冰，
6: 吓，
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6: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5: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6: 原来系咁。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6: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0: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4: 我哋努力发光，
8: 我哋努力发光，
0: 为心灵导航，
4: 为心灵导航，
0: 神采飞扬，
4: 神采飞扬，
0: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9: 早间听新闻，
10: 时事都关心。
9: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0: 继续回到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时间，一起来看我们本土的新闻资讯。9月10号，区委书记陈超带队到古井镇，看望慰问企业高层次人才，实地调研百千万工程推进情况，检查督导机控肯亚热、登革热两热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百千万为揸手，持续造强产业、造美乡村，做实蚊回传染病的防控工作，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9月12号，深湖区召开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确定今年下半年应征入伍的新兵名单以及兵员方向，并部署下一阶段征兵工作。自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我区各级征兵部门高标准完成组织筹备、宣传动员、应征报名以及体检证考等一系列的工作。随着征兵体检、政治考核工作圆满收官，我区一批适龄青年成为了预定新兵。下一步，深湖区将会扎实做好定兵公示、新兵教育管理、兵员交接输送等的后续工作，向部队输送政治可靠、素质过硬。

0: 行的右侧冰原。
1: 近日，西北区联动各职能部门精心开展新学期法治第一课系列主题活动，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其中，新会公安走进会城桥中崖门中学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开学第一课，向同学们讲解了典型案例、安全执行要点、法律法规条文等等，引导学生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另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等相关部门走进辖区内多所的学校食堂和校园周边商户，开展专项检查行动，通过现场检查加普法整改的形式，进一步筑牢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和学生用品安全。
0: 9月11号 ,2026 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湾区文旅城会启幕，生活区攜住多家的本土优质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展会上边，生活特色文创优惠轮番登场，其中创意十足的小鸟天堂盲盒，将小鸟天堂万鸟齐飞的生动故事创入到潮玩手办中，吸引了不少的观众驻足打卡。除了文创好物的展燒之外，新會七星山親展牧場、新會希爾頓花園酒店等核心景區、高端酒店集體推出了專屬的惠民福利。這一次的旅博會，新會將自然風光、非遺匠心、精美文創、地道好物以及超值出游的福利一次性齊集，令到更加多人都可以了解新會、愛上新會。
1: 以上是我們本次晨早新聞直播間的內容，我們稍後轉頭正點報時回來之後還有社會熱點，我們轉頭再見。